0: 禁止游泳啊。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0: 为什么呢？
4: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早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5: 十分惊讶。
4: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5: 哑成了这样？
0: 为什么呢？
4: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5: 不想营业。
4: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6: 高卷，我喉咙咋回事啊？
4: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的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5: 声音。
4: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0: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4: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5: 就会让声带嘶哑。
4: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0: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4: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富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振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0: 我正好混水摸鱼了。
4: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5: 很沙哑。
0: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4: 想快速打破宝娟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0: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6: 来了个白妈，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8: 因为刚才呢，在我们在节目里头就说呀，说这个要跟大家唱首歌，
0: 肯定的啊。
8: 然后呢，中间呢就有一朋友已经这个发现了，发现这个 baby 在拿着这个耳机呢在练歌，确实呢目光如炬。趁着这个很多朋友呢，这个声称在视频直播端声称要暂避锋芒，我们赶紧把这个歌给唱了，省得跑。
0: 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啊，也是映衬了今天的天气。
8: 我哪儿映衬了？
0: 朋友的互动。
9: 刚才谁说来着？找不着了，说我是小太阳，一来就是晴天。这个朋友，你再出现一下。
8: 快把词儿调出来，前奏快结束了。
9: 有我在，你放心，你跟着我就行。
8: 我就糟心去吧，我就。
9: 周杰伦的歌，我熟得很。

0: 戴杰伦呀、
1: 啊、说我呢是吧，
0: 咱俩这段演绎
1: 那一定你夸的是郑强。
0: 五零二说正经唱歌吗，我进错房间了、嗯、我们正经人
1: 是欢迎打赏。

0: 很荣幸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能请到伍佰老师做客私家车999的直播间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伍佰老师领唱大家那个非常耳熟能详的那首《你说》，只能唱俩字。特别感谢 BOA 理解我啊，因为 BOA 说呢，要感谢滕老师把那个伴奏声音推得可大，扯着点 Q baby。
1: 因为刚才这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伴奏声音很高、BOA 就说呀听不清人声了、我们又往下拉了一下。你们到底是想听人声还是不想听？你们把话说清楚。
0: 我们就是单纯的就想听个热闹。
1: 一会儿要暂避锋芒了，一会儿又听不清人声了。哎，到底想听什么吗，朋友们？
0: 确实有朋友们也这个想起了曾经中午一点钟被支配的音乐的快乐。
1: 有朋友在说等你好久了，感动中、一边感动着一边就说，哎，咋回事呢？死去的记忆又复活了，在攻击我。
0: 有朋友说这歌不适合早上唱，不嗨啊。没事儿，那个一会儿我把昨天答应大家的红日给大家这个播放一下子。
1: 播放一下子，
0: 播放一下子，
1: 我不允许啊！
0: 播放
1: 不存在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能自己个儿唱，就喜欢自己唱歌。朋友们想听什么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那个想听的一些比较嗨的一些歌曲啊，有什么推荐的，大家也可以发送过来。
0: 哎，是，当然了，这个我们尽可能的啊，尽自己的这个努力啊，把这个歌给大家这个唱砸了啊。
1: 阳光就说，此歌一出，百灵鸟都不敢出声了。
0: 对，佐达斯就说晴天也不能晴了。
1: 哎，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我跟大家回忆回忆、我曾经那个有一个封号，我叫私家车小百灵。
0: 你自己给自己封的吧。你
1: 听众朋友们给我封的这个封号，我就忽然就是回忆起来这件事了。我下回吧，等我那个在唱歌之前，我再给大家来一个具体的介绍。
0: 而我就不一样了，我叫私家车999小老杨。
1: 当然这个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有没有雨晴或者是否顺畅、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我们也关注一下此刻啊最新的这个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来自河南高速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因为下雨呢，目前省内禁止含七座以上的客车通行的，以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有以下的路段，在开封辖区商登高速的卫士北至喜县南，连霍高速的开封东至兰考，大广高速的杜梁至通许，日兰高速的固阳至兰考西，同时呢还有安罗高速的卫士西站，正明高速上杏花营站至杞县站，兰南高速的二郎庙站至渭水站，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至葡萄架站，兰沈高速的益丰站西寨站至板木站，在洛河辖区呢，京港澳高速上的临颍站至洛河南站，通许高速的樊城站至汶徐站。特别要提醒大家呢，因为下雨的天气呢，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是在新乡辖区的河宝高速的长苑北站，仅此一个站点。那在郑州周边呢，目前的高速的限行呢是禁止货车车辆上站，路段呢是有阎洛高速的君照站至宣化站，焦塘高速的巩义青龙山站至白坪站，商登高速的古城县衙站至皇帝宫站，郑少高速的郑州西南站至唐庄站，沁宜高速的康店站，另外呢，在这个大广高速上的长苑站至丰丘站是禁止九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上站的，另外呢，在新乡辖区禁止含七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山的路段呢，有京武高速的渭丘站至齐街站，蒲渭高速的延津北站，长修高速的丰丘北站至延津南站。也提醒各位在高速行车之前提前查询高速方面的通行信息，谨慎驾驶，安全行车。
1: 是的，当然朋友们有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来实时的查看一下了。现在路上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包括刚才有朋友问到说那个兰蔻、你不用回兰蔻，
0: 回礼盒、
1: 在999平台上你回复礼盒，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你先领上我们

0: 商城送你的那个100块钱的优惠券、
1: 嗯、
0: 领上之后购买原价是5000多块钱，
1: 对，
0: 今天你下单999再减100块钱，899到手、嗯、很划算。当然今天最后一天了，现在所剩也不多了，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来了解详情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 今天我在济南。早就有说啊，游济南不游趵突泉不成游的说法。著名的文学家老舍先生呢，曾经就写说，假如说没有趵突泉，济南就会失去它一半的妩媚。那我现在呢，就看见了趵突泉的这个泉水的湖面，就像海一样波光粼粼的，还有浮动，而且呢，你可以看到水特别特别的清，清澈见底，我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水里面的鱼。趵突泉的泉水是分成三股的，那这个趵突呢，就是奔腾跳跃的意思，说的就是趵突泉奔涌不息的特点。如果说你细心的话呢，就会发现在趵突泉的石碑上，趵突的突字它少了两点。那这就有两个传说了，第一个就是说呢，突宝盖上那一点就很像一个帽子，那把帽子拿掉之后，就寓意着趵突泉永远喷涌没有尽头。那第二个传说呢，就说当年啊，刻写后的石碑竖立在泉眼的旁边，但因为那个时候的泉水喷涌势头非常的猛，上窜出4-5米的高度，几下子呢就把突字的那个点给冲掉了。这个点掉到水里之后，顺水就飘到了大明湖。于是呢，你可以发现啊，在大明湖的名字当中，日字旁是多了一笔，变成了木的。那在亭子另一边有一个石碑，上写着第一泉三个字，这儿还有另一个故事。
3: 据说啊，乾隆皇帝是一个特别喜欢喝茶的人，而且呢，他对于沏茶的水也特别的讲究。每年他下江南的时候，就会随身携带着玉泉水。可是呢，当他来到济南，看到趵突泉的泉水非常清澈的时候，他就破例了，说：“那我用这个水来沏一杯茶，来尝一尝。”结果一尝就发现，趵突泉的水沏茶呢，还真的是很好喝。于是呢，他就在这儿预测了第一泉的名字。开眼是

0: 刚才呢，这个给大家这个带来这首《红日》啊，不是那个晴天呐，啊，
1: 哇，
0: 这么想唱这首歌吗？我觉得，
1: 大爷，你就一点藏不住心事，
0: 没办法，这都挂相这种，你知道吗？
1: 这以后那个回家的时候说话都注意点。当然，这个刚才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晴天》，
0: 嗯，
1: 唱完了之后呢，这个引起了朋友们
0: 强烈的反响。
1: 那当然了，就朋友说把中午一点的时间夺回来。也有朋友帮我再捋这个时间了，说这样
0: 帮我说说，让我就我重新上晚上节目去。
1: 就是 BOA 就说 Q 姐你重新开播，因为中午一点到四点好听一点这个时间段现在还是留着的，好像没有主持人在上。
0: 嗯，
1: 然后他说你到时候把这三个小时先上。
0: 你别这么说，说的你特别不了解咱节目，真的是。
1: 然后就是上完了之后，你再休息一个小时，再搭个晚上五点到七点的晚高峰，你一块上。
0: 我觉得特好，就那么定了。所以刚才我在节目一开场我就说出了我的观点，我就认为啊，就是你在这个视频直播间啊，你往这一坐，这个互动量层层的上来，所以我觉得就应该让你从早开始，坚持不间断的这个在视频直播间呢跟大家呢这个聊聊天。
1: 唐潇，你的心不会痛吗？
2: 我这
0: 为什么？
2: 万两万两的，
0: 这都是哪个世纪的古早音效？
1: 我说真的，你的心不会痛吗？你在这说这些，
0: 当然你辛苦一点，大家就开心了嘛。
1: 当然呢，这个我啊，我认为啊，现在已经非常
0: 你别认为了。你不用认为，我不想听。
1: 因为
0: 我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我就今天我下完节目回去我就写方案。
1: 其实有细心的朋友
0: 形成一个可执行、可落地、有时效、有闭环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1: 拜拜，我就回家。当然，今天这个有朋友也发现了，说这个最近一周我是早晚都上嘛，也挺辛苦的，所以我建议这个好听一点啊，咱们先搁一搁，咱们那个就霍霍早上，不是，咱们就在早上的时候把节目内容充分的展示出来就 OK 了，那么刚才这腾霄也在广告之前就说想上红日嘛，没问题，我利用刚才那个短暂的三分钟，
0: 我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唱，
1: 那不行，
0: 那我不唱，
1: 利用短暂的那个三两分钟的时间，我刚才
0: 炫学了一个谐音版的粤语歌词，
1: 学的还行，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唱不唱？
0: 我反正我觉得我面临着一些挑战，反正
1: 先别怕吧，这个再给大家一些准备的时间。不准备吗？直接唱是吧？还准备带个钻石
0: 吗？唱完，唱完再带。
1: 从哪儿开始啊？
0: 啊，完了已经。
1: 啊，完了，好，没事，你相信我。

0: 我说你这个丈二追三的这种唱法呀，我真的是。
1: 你这三红他的脚那走在没车位的。大家好，我是小妹。
0: 我才把抹桑蒜带出去。我内心当中有这么一丝隐忧。
1: 一首《红日》送给在座的各位啊，稍微展示了一下我们这个非常优秀的粤语。来吧，想点评的朋友们可以点评过来了。首先呢，这个张张先生就在说了，顺理成章，张先生在说，他说感觉快喘不过气来了 ，baby。没有啊，唱这首歌曲 so easy 啦。
0: 是哪儿来的广府？你这
1: 是没有任何难度啊。包括呢，这个刘梦雅在说，藤箱唱的好好听啊。
0: 谢谢您，谢谢您，就能被霍霍成这样，你还能听出来？
1: 这首歌曲是他非常拿手的歌曲，之前在我们那个时光音乐节上展示过非常多次了。
0: 那回是被老杨和郑强霍霍。
1: 反正就是藤箱有几首是特别拿手的歌曲，然后朋友们也特别喜欢在节目里点播，不点的时候藤箱自己就硬唱，都没人点我擅长的，像我擅长的那些歌曲，《渡情》咋就从来没人点过，好难过呀！
0: 渡情，你知道为啥唱不了吗？因为渡情，咱俩唱这歌撞款，因为咱俩都得唱男生版。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
0: 明天好吧，明天好吧。
1: 我这边发挥空间非常大。包括呢，就是我擅长什么左手指月呀，什么从来都没有听众朋友们点过，都是那种绕着走的感觉。
0: 左手指月这种高级货，请你放到晚上节目上好吧？
1: 万物生啥？
0: 我还有点护食了，我还有点。
1: 还有像是那个一些新春歌曲，发财发福中国年，好运来那种，我唱的也特别好。特别喜庆，就是从来没有疼，奔跑很多好多就是很好像听到就是这个就开始逃跑。
0: 但我倒是个人呢有一个小的这个小爱好，我是非常喜欢粤语歌曲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本身粤语的这个韵律非常之好听。
1: 当然。
0: 而且其实在咱们中国的语言体系当中的粤语呢是相对比较趋近于还保留了这个一些这个古音的这个读法。而且粤语呢不像普通话有四声阴阳上去，粤语九个声调。所以说它在这个整个语言的韵律的运行当中非常能代表中国语言的韵律之美。
1: 是的，
0: 尤其是您要是会粤语，您用粤语朗诵一些古诗词，那个感受啊，那个听感上也会让你感到非常的优雅。
1: 它就是唱和读是一个感觉。因为之前就有朋友就发现嘛，说是你粤语歌它读出来的那个上下这个叫什么这个音调，其实和它写成歌是一样的。咱们举个例子来。明晚就算颠沛流离，明晚就算枯枝来开，是不是和那个唱出来是一样的？虽然我只是朗诵啊，明晚就算
0: 正常，你唱出来是跟读出来是一样的。
1: 遭人没摧毁，别流泪伤心，更把音色黑。我愿能压身。温
0: 云
1: 陪伴你，是和那个唱起来是一样的吧？压身之中，刀刀尖尖，那位红青？
0: 我想到了有曾经我看过一个节目，那个节目的是咱们这个同行啊，这个窦文涛。这个采访这个鲁豫，然后呢，鲁豫就说窦文涛曾刚去这个香港工作的时候，窦文涛自认为自己粤语能力非常强，于是自学粤语，为了跟这个说这个广东话说粤语的同事们呢拉近距离，于是呢就产生了一个极其奇妙的画面，然后呢，窦文涛在跟对方说粤语，对方以为他在说普通话。说他自己以为自己说的是粤语，互相跟那儿将就着。
1: 其实这个粤语的歌曲挺有意思的，也是我擅长的领域。朋友们以后想听什么歌曲，像是什么叫什么来着，浮夸呀，啥都行，都能点啊，没有任何问题。
0: 行，
1: 欢迎朋友们这个点歌也没问题，当然也可以给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有朋友也刚才在说，我刚才那段浪诵属于是一个 字正腔圆，
0: 算是字正腔圆，算是字正腔圆。
1: 每个字我很清晰，
0: 相当清晰，清晰的跟墨桑钻似的。
1: 对吧？
0: 戴在人家身上之后，你让别人一眼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个亮闪闪的感觉，
1: 很圆润的感觉。来吧，下周就是七夕了，朋友们，我们特别懂你。今天送给大家是闪耀不贵的答案，就是我们墨桑钻的一个专场，几百块钱，你直接带出几万块钱的牌面。欢迎朋友们在九九的平台上先回复钻石，你先去挑选着。
0: 是，这回跟大家这个带来的这个墨桑钻呢，我们依然是这个给大家送的有券啊。您买一件的话呢，直接减100；买两件的话呢，直接给您减200。我们这个券呢是只有100张。您回复钻石可以挑一挑款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几款呢，首先一点是跟这个幸运的憧憬有关的，
1: 当然了，
0: 这两款都是四叶草造型，咱都知道幸运草呢代表着这个幸运的寓意。先说说它的耳钉，四叶草的这个花型设计，单颗50分，两颗一对是1克拉，给您配上一个 S925 的银针，您如果说皮肤敏感的话呢，也是能戴的，专柜价得1000块钱，我们的这个券后价呢只要269。您说咱配一套吧，配上这个耳钉之后呢，咱再配上四叶草的吊坠这个可以说呀，让把这个爱情和幸运都让您给占全了。
1: 是的，
0: 1克拉的主石送您 S925 的银链子，这个、专柜也得1000多，今天到手价也是269。
1: 这个是基本上很火的一个款了，基本上四叶草的任何东西很多这个卖的都很快，所以很容易断货啊。建议朋友们先回复钻石，你先进去抢购着，而且说了先领券，而且这个券也给大家说一下，只有这两天能用。包括呢，其实除了四叶草的项链和这个耳钉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
0: 满
1: 心
0: 的
1: 满钻的手链，还有这个3克拉的吊坠，大家都可以进去看一看，只有200-300块钱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关键也是跟大家说，因为之前我不是去逛街，经常逛到那商场负一楼会有那种小的那种饰品店嘛，然后随随便便进去一个饰品大概也都是200-300块钱，甚至有的更贵，有的是600-700块钱。
0: 是，
1: 然后你也不太能分清楚它是钻啊还是锆石啊还是什么，
0: 是
1: 因为它也没有证书。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部，不管你买什么都有一物一证的国检证书，
0: 对，
1: 所以你放心来买，绝对不是什么几块钱的锆石来充当的，我们就是墨桑钻。而且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不太了解墨桑钻啊，它是实验室培育出来的一个光学奇迹，就是比如说你去一些店里，你说为啥我买的一些那种饰品戴俩月就发黑了，因为那是合金饰品，但是我们的墨桑钻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你一洗手，或者是你敲键盘，或者有些朋友说我那个我搬个快递干点活什么之类的怕刮花，你不用担心，它墨桑钻是不会被刮花的，而且你戴上3-5年的时间照样非常亮。你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你说这个钻它确实它传家都行，它一直都是那种不灵不灵的感觉。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有证书，哪怕朋友说我分不清楚它是个啥品种，你看的证书每一个上面有自己的照片以及它的规格，它所有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几克拉呀？
0: 那个都是有清晰标注的，它的这个克重。它的这个材质都是经过这个国检验证的。
1: 是的，
0: 而且其实说到这儿跟大家聊两句啊，就是这个墨桑钻啊，这个在不才在下还稍微了解一点，就是它为啥叫墨桑钻啊，你跟我说它叫墨桑钻是因为它本身它这个材质是从陨石当中发现的。发现这个材质的那哥们儿呢叫墨桑啊，所以说它叫墨桑钻。
1: 别说
0: 这咋了？
1: 挺好的，
0: 是听着跟真的一样，是吧？
1: 哎呦，我弄一个 baby 钻。
0: 所以其实墨桑钻本身，我认为啊，就是它是有一种自带浪漫属性的，
1: 是的，
0: 就是属于宇宙这个天脉带来的这个惊喜礼物。而且其实从这个材质硬度上来讲，就是我们按十分是满分，钻石是10分排在第一位。仅次于它排在第二的，它就是墨桑钻。
1: 是的，
0: 而且其实它从那个折光度上来讲啊，其实呢，它自某种程度上，它比这个钻石还要好一点。所以说它在这个亮度上、硬度上，你完全放心。但是它跟钻石区别在哪儿呢？这咱有啥说啥。它就不具备钻石的这个流通性和保值性。这个跟钻石没法比。
1: 是。但是钻石也确实贵呀。
0: 那是。
1: 而且你买的时候很贵。你说那个我想流通的话，很便宜。
0: 不用流通，你买它几百块钱，你是还留什么通？
1: 我说就是钻石嘛，就是就像老杨也说嘛，他之前结婚的时候，然后花了好几万去买一个钻石，然后再现在去折价的时候发现，非常便宜，好像就几千块钱都不到。然后有的时候就是确实，它也就只是一个我们的饰品，它买那么贵，它又不像这个黄金什么那么保值。我觉得你其实没有那么大的
0: 愉悦一下自己有这个好的这个搭配，然后就 OK 了。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饰品最终呢肯定是为了衬托个人的气质，
1: 当然
0: 如果说呢您这个对于这个钻石对于我们的莫桑钻想要这个选一选有没有喜欢的款的话，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叫钻石就可以了。有朋友直接回了四叶草，看出来您想买哪一款了您回复关键词是钻石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1: 在999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钻石。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每一款都有这个精美的礼盒礼袋，那个礼盒是黑色丝绒的，一打开之后有个小射灯，刚好照到那个钻上，非常适合送人。
0: 对，
1: 当然你自己拿着，我当时自己买了一个，然后打开之后一看，自己也是非常开心，就好久没有自己给自己买东西，但是像收到礼物一样那种惊喜感，
0: 是，
1: 就是一打开哇那种感觉。所以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你直接回复钻石。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跟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款其实数量不太多，然后呢，这个100元的专属券也就100张，抢完。欢迎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钻石来挑一挑自己心仪的项链和首饰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7: 为什么呢？
6: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8: 曾经经历过，
6: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7: 别说这段我真的梦到过。
6: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8: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7: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6: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8: 记单词、
6: 记手机号、
8: 密码等等。
6: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8: 听过的故事、
6: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地将它们留在
8: 脑海当中。
6: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8: 气味、
6: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8: 开心、恐惧等情绪，
6: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收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8: 提取相关的记忆。
6: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8: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7: 即视感。
6: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8: 小 bug。
6: 我偏不，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8: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6: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8: 它的着装、
6: 遇到它时的感觉、
8: 它的声音，
6: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8: 即视感，
6: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7: 这段我梦到过。
6: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8: 这段我梦到过？
6: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8: 储存起来。
6: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8: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6: 素材真多，今晚就你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8: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6: 调查显示，约有2/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8: 会逐渐变少。
6: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8: 非常丰富，
6: 而且
8: 还很年轻
7: 啊。
9: 来了个白马，
1: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0: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

0: 关注一下路况啊、有朋友在这个视频直播端给我们说了，感谢浩宇给我们的提示，农业高架西向东，从南阳路开始啊、就一直是通行比较缓慢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是的
0: 啊，
1: 朋友们其实在路上也可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其实这会儿快要九点了，很多朋友可能也已经到单位了、但是可能确实下雨不太好走。能看到未来路南向北的方向，在金水路这个地方有少许的排队，包括农业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在花园路，还有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金水路，以及陇海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在中州大道这个地方呢，都是走走停停的。
0: 嗯，
1: 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是，我们也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因为刚才呢一直也在跟大家这个及时的关注高速方面的通行信息。还有一个这个特别要跟大家提示的，就是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是有两个站点，一个是京武高速的北郭站至华县半坡站，还有就是南陵高速的安阳东站至内黄站。除了这两个路段呢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之外呢，像在开封、洛河，包括郑州周边，还有新乡，都是大多数的站点呢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大型运输车辆上站。那么在新乡辖区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和货车上站。目前呢您可以关注高速情况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叫做高速，就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信息了。
1: 是的，包括有朋友也在关注天气的情况。哎，你们有没有天气电乐？也整一个那个片头
2: 陪你看气象，
1: 这就正经多了。
0: 你何必加这一句呢？
1: 来吧，欢迎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在安阳的南部以及鹤壁，还有濮阳的南部、新乡、焦作南部、洛阳的东部，以及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平顶山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0: 众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 是
0: 在我们的微信和视频号同样都可以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对，刚刚跟大家这个介绍的这个莫桑钻啊，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了钻石，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这个爱好和这个欢喜啊，选择您喜欢的这个不同的品类就行了。
0: 嗯，
1: 我们今天呢这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几款都是200多、300多啊，是就即便是满钻的啊，3克拉的这个吊坠呢也只要300多块钱，
0: 太划算了，
1: 非常划算。
0: 是的，直接回复在99平台上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看到了。包括我看有朋友在回复四叶草，有朋友在回复3克拉，不用，直接
1: 3克拉，
0: 直接回复钻石。因为其实我们跟大家推荐的都是少数，因为你打开之后你看到我们其实带来非常多，
1: 很多款，
0: 没有办法一一推荐了，太多了。要推荐完的话，2个小时都不太够。节目内容非常充实，
1: 是
0: 所以说朋友们，你回复完钻石，你进去挑选一下，而且主要是也给大家说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有7夕的折扣，而且我们直接是厂家直邮，
1: 是
0: 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价格压到非常的划算。更要跟大家强调一下的是，我们每一款都有这个精美的礼盒和礼袋，并且一物一证。配有国检的证书，
1: 是
0: 你送人也拿得出手，买的自己也安心。欢迎你回复钻石。
1: 对，绽放就在这个视频端说，这位小姑娘怎么看起来越来越年轻了？
0: 只是看起来吗？确实，我年龄
1: 也只能是看起来。当然了，这个你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始终保持好状态呢？那首先一点肯定是用了咱的兰蔻精纯3件套，
0: 这是必须的。
1: 然后再佩戴上我们的莫桑钻。出门上班之后再稍微喷一点我们的迪奥小姐淡香水，
0: 你整个人那个氛围感就出来了。走到路上只有18岁，跟你说。
1: 对，因为这个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就非常适合这个各位了。如果内心当中的这个各位女士咱都还住着那个曾经青春年少的你，那这个香水一定能够让您在味道上给您这种内心当中的愉悦感。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正装50毫升，你去专柜看的话是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是7夕的活动嘛，然后专属补贴价只要299。当然如果说朋友说我那个一般用香水用量大，你像我平时至少每天出门喷3下，
1: 成斤的用啊，
0: 就这种你可以买那个大瓶的，就是100毫升的，原价是1450块钱，今天我们7夕真爱价只要499。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发送香水来看一看了。
1: 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首先人家这个迪奥的这一款呢自己有一个 slogan 啊，这款香水叫爱与勇敢。
0: 是的
1: 啊，所以说呢其实呢它的正向是啊，这个七夕啊您要送它呀会有一种什么呢，勇敢表达自己内心爱意的这样的一个寓意。再跟大家说说关键它的这个味道，清甜的柑橘香开场，玫瑰和牡丹的中调，再加上麝香的收尾，就像这个夏日清晨的玫瑰啊，给人一种被温柔花香的包裹感，
0: 很清新，又很有这种女生特有的那种感觉。猫姐说想问一下啊，是不是你们那个不开直播的话都不化妆，然后开播了全妆上播啊？
1: 您这个就说的就不对了，不开播的话头都不洗。
0: 腾霄是这啊，我不是这，就是
1: 他是床都不起。
0: 不是，我是有目共睹的，基本上工作10年来，你们哪次见我，我都是化着妆的，因为化妆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愉悦的，就像你喷香水是一样的。
1: 高级了，我没有想到，
0: 没想到吧？
1: 没想到啊！
0: 有的时候朋友说，那个你是为了那个工作化妆的吧？你是为了出去这个约会，你为了出去逛街化妆？不是的，我其实化妆有的时候我自己化个妆，我谁也不见我都化个妆出来，自己就去外面那个喝咖啡，在办公室打把游戏，就是太真实了。
1: 我知道了，你确实不光说别人的，你连自己也往里绕。
0: 就是我认为，就是包括化妆啊，买漂亮的衣服呀，或者是我时不时的给自己买个小饰品呐、跟喷个香水，这全都是悦己的一个行为。哪有别人怎么看呢？其实女生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每天把自己哄开心了，所以这款香水不一定非得是别人送啊，自己给自己买，我自己给自己买了非常多香水，对自己老好了，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所以欢迎朋友们喜欢的你也可以自己给自己买嘛，在999的平台上回复
1: 香水
0: 或者是钻石，挑一款自己喜欢的饰品送给自己。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甩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8: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7: ！QBaby。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有朋友问这个唱几首了？不唱了。今日份的音乐分享就这个份额已满了。
2: 是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听着听着这个不知道去干什么了，那你自然而然就会错过节目非常精彩的内容。基本上你刚才就错过了一首《红日》。
1: 朋友们毫不遗憾，
2: 后悔去了，
1: 幸亏没听着。
2: 当然，这个今天节目差不多在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朋友们，如果说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蓝色小头像，因为你关注完了之后，每次我们节目开播的话都会推送到你的手机上来，基本上就不会再错过我们每一首歌曲了。
1: 晚上这个5点到7点啊 ，Baby 和老杨会继续在这个视频直播间等着各位啊。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2: 得下班了，朋友，俩小时了。
1: 祝大家说下午我定个表，我这会儿先去赶集了。
2: 哎，
1: 行，祝各位这个上班这个工作的朋友们就工作顺利啊，祝这个在外的休假的朋友玩得开心啊。当然这个这两天呢，咱确实这个根据天气预报啊，咱也能及时的关注一下随时的这个天气变化，及时携带雨具。如果有这个强对流的天气的话呢，各位就尽量减少出门，路上行车呢安全驾驶，谨慎慢行。如果说想在这个雨天咱们保养一下自己的皮肤，我们的牡丹花亭时光限定礼盒现在也有优惠。那首先呢，这个在这个限定礼盒当中呢，可以说呢从洁面到精华水到精华乳到面霜再到眼霜，五步护肤给大家一套配齐。首先呢，它这个补水呢不只是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渗透锁住水分，面霜再牢牢的封一层，每一步都把水补进去。
2: 是的。
1: 另外呢，成分呢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痒，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每一滴都不会让我们的营养浪费。眼周呢也给大家照顾到，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对眼周的小细纹和眼周的皮肤呢，都能够让它回到饱满的状态。现在的这个价格呢是299，同时呢再加赠您两片古法面膜，等于呢您这个到手呢就是一个礼盒再加上两个面膜。如果加我们客服启威的话呢，再送您两片面膜，等于299到手一个套盒，两盒面膜再加两片试用装。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2: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那么今天节目再跟大家说拜拜了，我们下午见了，拜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没场地、没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

0: 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BB 还要提醒你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1: ！QBaby， 你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安又琪带来的《有你陪我》。如果讲到安又琪，对她的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2005年的《超级女声》吧，因为那年我也去参加海选了哦。但是你知道啊，就是你不去不知道，你一去啊，你才知道哦，原来呢你并没有在那一个考场当中出现，也就是电视上可以看到的，所以懂得都懂。好啦，不说以前的陈年旧事了，来说一说当下我们应该关注的一个天气情况吧。相信最近这两天呢，大家都有关注白海豚，对不对？白海豚台风，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的影响啊，预计未来三天呢，这个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做好防御准备。那么咱们郑州市、河南省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到有中到大雨，安阳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平顶山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局部10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25到27度，其他县市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西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那么关于强降水的时候呢，如果你要出去旅行或者是说在路面行车的话呢，尤其是遇到积水路段，一定要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者说不确定的时候呢，切勿强行通过哟。那如果车辆的在水中熄火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回事吧，首先就是弃车然后逃生，其次不要再打火了，容易让车呢就彻底报废了啊。然后如果你去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儿、涉水景区风险极高的那些地方的话，应该避免前往。前两天我就跟大家说过了，我在哪儿看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大家是盘山而过嘛，想走那个盘山路看一看周围的风景，谁知道忽然间下小雨的时候，忽然间就下大暴雨了，然后上面就有山洪往下流，然后就有很多

0: 多人就是硬着头皮往上开，因为已经往下流，你不能往下走了吧，所以应该是说有惊无险。博主呢也回来发了一个信息，就是想想还是蛮后怕的，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在雨季呢避免前往山里好吗。还是那么一句话，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的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这个尤其是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呢，非必要不出行了好吧。平时那么好的天气还没见你那么勤快出门的，你这越天气不好越出门，你干啥想。再次提醒大家哈，那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提供最新的路面情况，有事您说话，陈晨因为您服务。在早上的时间，丹丹陪你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说到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最近这两天我们卖的非常好的兰蔻精纯三件套，给大家一上架呢就被卖爆了。为什么？因为平时呢，你知道啊，这个铁三角精纯精华水、精纯面霜轻盈版以及精纯眼霜，这抗老铁三角就是平时全套标价旗舰店去买是5015，今天是七夕真爱礼专场，我们给所有下单的听众朋友们啊，给到大家的机制只要999，然后再叠加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每位听众都送上一张兰蔻的七夕专属代金券100块，到手只要899。899算下来不到2折，对不对？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时候只要894，有效期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里面的精纯精华水是150毫升，精纯精华水精华大家都应该知道，一水一精华，一拍即透，对不对？润而不腻。那么精纯家是属于兰蔻家的高端系列，再配上他们的轻盈版的面霜，专为夏天定制，用上也不会油腻，油皮用都没有任何负担，质地就是那像那种云朵般化开，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手。然后包括他们家的眼霜，一般眼霜是15毫升，他们家是20毫升，淡纹界的扛把子。所以朋友们，滋润不长脂肪粒这三件套给大家安排只要899，平时可是卖5015的，所以今天你听到就是赚到，回复礼盒，回复礼盒，小助理帮我把链接先给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当然还有迪奥小姐家的淡香水，有个经典广告词叫做迪奥小姐爱和勇敢，所以他们家一直和爱绑定，像是七夕你就特别适合送给对方爱的告白嘛。他们家这个味道呢，就是清甜柑橘开场，你就应该想到它就是比较清新，对不对？然后玫瑰和牡丹盛放，展现出女生温柔的那一面，麝香收尾，喷上就是夏日清晨的玫瑰，清新有女人味。所以今天给到大家迪奥小姐哦，他们家经典的这款香水给到大家50毫升正装官网要1000块钱。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你知道多少钱吗？299块。我的天哪，相当给力好吗？50毫升正装官网卖1000，今天我们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今天直播间499块。来吧，还等什么？回复香水，回复香水，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非常的方便，不像你平时让人代购啊，或者说你自己去外面买啊，买完之后还没有礼袋，还得自己准备，对不对？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了，回复香水，回复香水，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5六退换，顺丰包邮啊！就说这么多，回复香水，回复礼盒，
1: 3、2、1，上链接。
0: 当然在这个夏天，你想戴一颗漂亮的很像钻石一样闪亮的莫桑钻，你只需要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完全是贴着成本卖。比如说我们的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原价1000块，50分的主石加白锆石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你知道多少钱吗？269。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3克拉的朋友们，周围镶满碎钻，通勤宴会稳占 C 位，原价1499，今天直播间369。再送你 S925 银链，回复什么？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还有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今天直播间269。回复钻石，建议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我给大家安排满2件 减200，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发送钻石，发送钻石下单吧。

0: 小助理链接全给我上了。
1: 3、2、1，上链接。
0: 接下来的时间，丹丹继续陪你听歌，继续陪你买买买。当然，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自行购物也不是不可以。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一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瞒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3: Baby。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你最近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走在街上，年轻人的包包好像突然都活过来了，上面挂满了各种小精灵、复古的小电视，甚至还有微缩披萨。就这么几十块钱的小东西，凭什么能成为百万年轻人的情绪快充线？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跟你盘明白。来看一个有趣的案例，河南洛阳最近整了一个新花样，直接把本地人从小喝到大的海碧汽水给做成了毛绒包挂，三种口味应对三个颜色，挂在包包上一晃一晃的，可爱到让人立刻想点一瓶真的来喝。重点来了，据说这玩意儿上线没多久就直接卖空，年轻人这是把童年记忆和家乡特产直接挂在身上出门了。看到这儿，是谁的 DNA 动了？其实这事儿啊，在网上早就火翻天了，光是包搭子这个话题就被刷了上亿次。有人为了一个限量款熬夜蹲守，还有人因为在电梯里面看到同款的挂件，直接和陌生人加了微信。但是最绝的是，有心理学家说出了真相，这哪是装饰啊，这简直是现代年轻人的社交街头暗号。有数据调研显示，现在足足64%的消费者买东西更看重精神层面的满足。换一句话来说，这届年轻人买的不是小物件，是心情，是陪伴，是一种随时能摸到的小确幸。

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年轻人会心甘情愿为这些小玩意儿买单？我们找了一个九五后的同事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大牌包包暂时买不起，但是几十块能让我的通勤包一周七天不重样，这快乐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好吗？说实话呀，这背后藏着年轻人独特的生活哲学，用最小的成本给日常刷上新鲜感，再把自己的兴趣和心情明目张胆地挂出来，寻找同类。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自我调节。华东师范大学王岩教授就分析说，包挂主要提供的是心理层面的情绪安慰，是年轻人缓解压力的一个途径。烦躁的时候摸一摸毛茸茸的挂件，就好像看到了代表自己家乡或者是偶像的小符号，就像是给自己一个无声的鼓励，效果堪比一个随身的心理急救包。这种把情绪价值可视化并带在身边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最后留一个悬念，当我们的包包都开始用挂件来说话，当情绪价值变成可以随身携带，你猜下一个被疯抢的会不会就是你现在正握在手里的那个小东西？锁定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见。

好听的歌来自 SHE 带来的安静了，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中原带货，我是天之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时间陪你一起来听歌唠嗑，顺便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此时此刻路面应该还在处于比较湿滑的一个状况，因为今天这两天都有下雨的一个天气嘛，所以大家临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好了，提前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顺便呢提前选择一下道路的一些绕行，因为有些下雨的地段呢它是容易积水的，或者说容易堵车的哈，提前几分钟出门，然后包括家里出门前呢一定要关好门窗，即便是现在天很凉快吧，说到天凉快呢，一过秋你有没有发现真的不佩服，就是不佩服，就是老祖宗对节气的那种精准定位的把控。有网友就这么说，尤其是在北方，他说刚立秋就嘎巴一下就能喘上气儿了，屋里南北窗户一拉开啊，然后就会发现有过堂风了，哦，在厨房做饭也不会一身热了，脸上不怎么出油了，连蚊子好像都消失了，有没有？啊，工作日午休不用再躲在办公室吹空调了，愿意下楼出门遛弯，开始公园20分钟效应了，千言万语化作一句立秋。厉害啊。所以怎么说呢，立秋之后啊，我们应该多一点的养生，然后比如说关于吃方面我已经跟大家之前都科普过了，今天再给大家科普一些就比较容易记的，比如说立秋之后多吃4种白色食物，哪4种呢？比如说梨，梨是清甜多汁，含水量超过85%，有助于补水润燥，梨还富含膳食纤维，其中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较高，促进肠道运动的能力很强，咽喉干燥啊，或者说是便秘的一些朋友呢是非常适合吃梨的。剩下就是银耳，银耳从营养的角度来看，银耳富含银耳多糖，这种碳水化合物吸附很多水分子，延缓水分的排泄速度，所以银耳被视为润燥佳品。那银耳梨枣汤我觉得这个时候特别适合给小朋友们煮。另外还有就是簸箕，就是我们说到的马蹄，肉质洁白，汁多，味甜，富含黄酮类、多糖类等等等等活性成分，有助于抵抗慢性炎症。最需要提醒的是呢，马蹄生长于水田中，皮上会具有有害有毒的生物排泄物和化学物质，还有可能有寄生虫，不要生吃，最好是去皮做熟之后食用啊。还有百合，这是今天的第四样，百合它富含多糖，能润滑黏膜，有助于缓解干咳、口干等等不适。它的膳食纤维含量呢也比较高，除了能够润肠通便，还可以提供持久而稳定的饱腹感，有助于减少两餐之间的零食摄入。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是，那它吃百合是不是也有助于减肥呢？反正秋天到了，很多人都想贴秋膘了，对不对？秋膘别猛贴啊，过了3伏之后咱们慢慢来。哎，当然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发送相对应的关键词去买这个季节属于你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精纯三件套，精纯三件套，首先精纯是兰蔻系列家的高端啊，兰蔻家的高端，欧莱雅集团高端路线，兰蔻精纯也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那哪抗老铁三角呢？第一是精纯精华水，第二精纯面霜轻盈版，特别适合油皮也，夏天专属的定制。精纯眼霜是20毫升，一般眼霜15毫升，而精纯系列是20毫升，150毫升的精华水加60毫升的轻盈版的面霜，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全部都是正装。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官网这一套是要5015，今天我们的直播间。

0: 找小助理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894。你没有听错，894，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回复礼盒，回复礼盒，而且七夕送给你的另外一半，我告诉你，没有女人能够拒绝这份贵妇级的宠爱。如果你想在入秋前把夏天的损伤全部修护好，这套就是你的及时雨。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至1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速度冲！
1: 3、2、1上链接。
0: 另外还有我们的迪奥小姐香水哦，迪奥小姐淡香水，他们家的王炸产品，常年的 IP， 50毫升正装官网要1000块钱，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哦，你知道多少钱吗？299。我的天哪，299，100毫升原价1450，今天直播间499。顺丰包邮还送礼袋，朋友们，咱就说给不给力了啊！如果你想要送人，男士七夕，哎，直接抄作业了啊！送礼物绝对不踩雷，回复香水，回复香水，迪奥小姐家啊，应该是迪奥家的这款迪奥小姐淡香水非常有名。然后还有一个我们的莫桑钻呢，莫桑钻七夕专场有各种各样的款式，再次提醒各位，买多更划算，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完全都是贴着成本卖。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而今天安排的几款断货王，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人都推荐大家闭眼入的一个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你知道才多少钱吗？四叶草的花型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今天给到大家269。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今天直播间269，1克拉，然后买2件再减200。我建议大家啊，四叶草系列你直接搭配着一起戴，如果你能找到我们的手链的话也一起买，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款式啊，都200-300就可以买得到的。回复钻石，回复钻石，自己去选，自己去看。如果你真不知道选什么的话，来找我啊，来找我，我帮你择一下参考哦。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7: 感冒了还想跑步排毒，你是在养生还是在玩命？

0: 住这个救命的颈部原则。症状集中在脖子以上的，如鼻塞、流涕、轻微喉咙痛，可以酌情温和活动，强度减半，散步即可。一旦不舒服的感觉在脖子以下，如胸闷、咳嗽、肌肉酸痛、全身乏力，马上躺平休息，别用运动挑战免疫系统底线。运动中如果突然胸闷、心绞痛，甚至牙疼、肩背疼、下颌发酸，千万别硬撑，赶紧停，这很可能是心梗征兆。别觉得自己年轻就没事，心脏这玩意儿经不起瞎造。感冒大多一到两周能自愈，但前提是你得好好休息，不是瞎折腾。其实预防感冒比什么都来得实在，出门戴口罩，聚餐用公筷，避免熬夜过劳，吃好喝好穿暖点，日常这些小事儿，就是在为免疫力构筑最坚实的防线。把这些小事变成肌肉记忆，才是你抵御风险最靠谱的铠甲。同理，锻炼身体靠的是日常积累，不是感冒时的敢死式冲锋。毕竟运动是为了活得更好，不是给心脏递刀子。最后张姐再多啰嗦一句，感冒了就老老实实喝水休息，安心躺平才是你感冒时最帅的姿态。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不吃主食能减肥？你吃下去的主食可能一半根本没被你吸收。冬季贴标焦虑拉满，很多人视主食为洪水猛兽，但用断碳换来的瘦代价可能是代谢时钟紊乱，情绪持续低压，以及发际线的微妙后移。真正的高段位体重管理，从不当食物的囚徒。自然子刊最近一项联合研究指了条明路，连续8周摄入抗性淀粉，超重者平均减重2.8公斤，胰岛素敏感度同步提升。这意味着什么？你管理体重不需要通过对抗主食这种，你只需要换种淀粉打交道。抗性淀粉本质是一种智能碳水，它在小肠拒绝被分解，直奔结肠，成为肠道菌群的优质燃料。研究者在参与者粪便中发现关键证据，脂质排出量显著增加。简单说，它帮你温和拦截了一部分脂肪吸收，却不剥夺你进食的踏实感。这意味着吃对主食反而能为减脂助力。抗性淀粉藏在哪些食物里？意天然阵营、青香蕉、冷却的土豆、红薯、玉米。二，魔法变身，米饭面条放凉后部分淀粉会叛变成抗性淀粉。三，含量王者，

0: 有些玉米品种抗性淀粉占比高达 60%。 这些食物中的抗性淀粉不仅稳定血糖波动，还能延长饱腹感。更关键的是，它不依赖极端节食或高强度运动，只需替换主食形态就能激活代谢灵活性。冷却米饭搭配蔬菜食用，效果进一步放大，因为膳食纤维与抗性淀粉协同作用，促进胆汁酸排泄。这种饮食调整看似微小，却能让减重变得可持续且无痛苦。更清醒的吃法在于技术性调整。斯里兰卡学者早在2015年就验证，煮饭时加一茶匙椰油煮熟冷藏12小时，抗性淀粉含量可激增10倍。油分子在冷却过程中重构淀粉结构，形成更多抵抗消化的氢键。张姐亲测的简易操作版分享给你，米加水加少许食用油浸泡20分钟，微波炉中高火25分钟蒸熟，冷却后冰箱静置一夜，食用前复热，温凉状态入口。这套操作的本质是让主食从热量炸弹转型为代谢盟友，长期适度摄入，配合均衡膳食，本质是在喂养你的肠道生态，而不是喂养脂肪细胞。永远别把身体当成敌人来对抗，真正的管理是学会与它智能协作。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

0: 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10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要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

0: 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1: Q Baby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这是来自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太多》。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留言给我，特别有趣。我们的老朋友刚好说：“但你最近换风格了，就受不了人家温柔，是不是？”我不是想着下雨了吗？跟大家轻声细语的说话，本身下雨让人都可烦躁了，对不对？出门都有太多的不便了，是不啊？啊，怎么了？你们就喜欢我虎头虎脑的样子啊？来说正儿八经的吧，啊，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给大家提前的发布一些预警的信号，包括今天起呢，地铁正许线全线暂停运营。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8月11号起，正许线全线暂停运营，具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对大家造成影响，敬请谅解。如

0: 果需要这个获取最新的运营信息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正许轨道的官方微博。那么具体的恢复时间将会另行公布。还有这个郑州机场今天阴天有小阵雨中的大雨，14点到20点预计为中阵雨短时大阵雨，甚至目前郑州机场今日计划航班471架次已执行34架次，总体运行平稳有序。受降雨大风的影响呢，航班也会存在调整的可能，再次提醒大家啊，及时密切的关注航班实时的动态。另外呢，在今天早上的8点到11号的晚上8点，郑州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了橙色预警的区域为新密东南部局部、新郑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那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了黄色预警的区域为二七大部、上街大部，还有惠济西部、巩义南部及中部、荥阳东北部、西部及南部局部、新密大部、新郑西北及西南部局部、登封大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咱们河南今天也迎降雨最强的时段，郑州等地的雨势呢也是明显的增强，大家出门之前及时的关注及时的天气预报啊。那么在早上的时候呢，丹丹陪各位朋友们一起听歌唠嗑，顺便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如果有遇到自己需要的一些产品的话呢，大家随时都发送关键词就可以了。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迪奥小姐淡香水是人家家的王炸 IP， 迪奥小姐爱与勇敢这是人家的广电这个广告词，经典的广告词，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那七夕马上就要来喽，就像是爱的告白一样。那今天的这一款迪奥小姐的香水，官网50毫升正装1000块钱，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块，真的相当给力。100毫升原价1450，今天直播价也是七夕真爱价499块。微信公众号4+车999，大家发送香水，发送香水3折左右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哦，送礼非常的方便，比你去找代购，代购那边还没有袋子，你拿出来送人再准备一个不是迪奥的袋子要好看太多了，要有面太多了。一用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啊，再次提醒大家可以放心下单。还有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金晨三件套，也提醒各位，金晨三件套里面全部都是正装抗老铁三角，里面是精纯的精华水150毫升，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淡纹界的扛把子。今天给到大家这三套，全套标价5015，旗舰店我们的直播间899，
1: 给力，
0: 相当给力，要不是因为七夕，再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894，
1: 给力，
0: 有效期只有这两天，比如说今天最后一天，回复礼盒，回复礼盒，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啊！回复礼盒，还有我们的莫桑钻，各种各样的款式，才100-200、200-300左右。你去买一个锆石的，买一个什么合成金的，加起来现在一个品牌还不知道是啥，都卖200-300了。你甚至去买莫桑钻，它的折射的那个光的火彩度跟钻石是一样不灵不灵的，戴个3-5年绝对没问题。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很多的款式，如果你真不知道选什么的话，你来找我，我很乐于帮你做参考哦。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来和我一起听歌。现在听到的歌曲是阿杜带来的一首《天黑》，很经典的一首歌，对不对？当年认识他，要不然就是，要不然就是那个叫做什么，什么车底下雨什么来着那个。先听歌吧，好的主持人学会见好就收。阿杜的天黑送给各位。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

1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这一波消息里，天灾和热浪占了不小的篇幅，科技和产业那头也有几个大动作，咱们一条一条来。先说最揪心的一条，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强震，最早通报的伤亡数字是111人遇难，87人受伤。随着救援力量陆续进到更偏远的受灾村镇，外媒给出的最新统计已经变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7.4级这个量级本身就不轻，山区里大量老旧砖混房抗震能力有限，加上余震不断，落石把不少道路堵死，重型设备一时半会儿进不去。地震最残酷的地方往往不在摇晃那几十秒，而在后面72小时的救援窗口，这个数字恐怕还会继续往上走。救援这一头，联合国方面已经表态，随时准备向哥伦比亚提供震后援助，包括应急物资调配、临时安置和灾情评估这一整套支持，只等对方正式提出需求就能启动。这种表态听着城市化，实际作用不小，大灾之后最缺的往往不是善意，而是能把物资和人手在最短时间里对接到位的那套协调机制。谁来统筹，往哪运，先救哪一片，这些事没人牵头，援助很容易堵在半路上。邻国的反应也很快，巴西总统卢拉公开表示愿意为哥伦比亚地震灾区提供援助。南美这一带地震带活跃，各国心里都清楚，这种事谁也没法独善其身。今天是邻居受灾，明天可能就轮到自己，平时把救援通道和互助机制铺好，真出事的时候才不至于抓瞎。卢拉这个表态多少也带着地区领导者的姿态在里面，但对灾区来说，能多一份实打实的物资和救援队伍，就是多一份

希望把镜头挪到欧洲，英国那边公布了一组挺沉重的数字，超过2800人因为高温相关病症丧生。要知道，英国传统上是个空调普及率极低的国家，房子的设计逻辑是保暖而不是散热，一旦持续高温，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首当其冲。2800这个数字背后，是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在气候变化面前的准备不足。热浪这种灾害的隐蔽之处就在于，它不像地震、台风那样有画面感，人是悄无声息地倒下的。跟高温连在一起的还有旱情，英格兰的干旱范围仍在扩大，目前超过70%的区域已经进入突发性干旱状态。这个比例相当惊人，意味着从农业灌溉到城市供水，压力都在同时上升。突发性干旱和常规干旱不太一样，它来得快，往往是高温叠加降水骤减的结果，留给应对的时间窗口很短。接下来水库水位、农作物收成甚至限制供水的措施，估计都会陆续成为当地新闻的头条。同一条线上，英格兰多个地区又更新了高温健康警报。这套警报机制主要是提醒医疗系统提前扩容，也让老人、儿童和户外工作者调整作息。警报级别一升，养老院、医院这些地方就得启动降温预案。今年这种警报更新的频率明显比往年高，说白了就是极端高温从偶发事件变成了季节性常态，公共卫生体系必须从临时应急切换到长期建设，这个转变的成本可不低。缺水这件事一旦拖过整个夏天，影响会一直延续到来年的春播，亚洲这边也没能躲过。韩国遭遇罕见高温，已经造成19人死亡，多地进入应急状态。这个死亡数字里相当一部分是户外劳动者和独居老人。进入应急状态之后，当地会开放避暑中心，调整户外作业时间，也会加大对独居老人的上门探访。今年这一轮热浪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夜间温度也降不下来，人体缺少恢复的时间段，这才是真正要命的地方。预警发得再勤，落到执行层面能不能真正减少伤亡才是检验标准。印度东北部则是另一种极端天气，当地雷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遇难者大多是在户外农田里劳作时被击中的。印度东北部本来就是雷暴高发区，雨季雷电密度很大，而农村地区缺少避雷设施，田间也没有可靠的躲避场所，这类伤亡在国际新闻里往往一带而过，但对当地家庭来说是灭顶之灾。气象预警能不能真正传到田间地头，是个比技术更难解决的问题。夜里降不下来的那个温度才是最消耗人体的部分。聊点地缘政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中遭受的损失要求赔偿。他的回应是，我同样要求伊朗进行赔偿，并且已经指示代表把这项要求明确纳入未来所有谈判之中。索赔对索赔，这个姿态基本堵死了短期内谈拢的可能。在谈判桌上抛出赔偿议题，通常不是为了真拿到钱，而是给对方设一个不可能接受的前提。伊朗那边也放了话，伊朗总统对外表示，最高领袖健康状况很好，两人还进行了大约7个小时的会谈。这个表态明显是冲着外界近期的种种传言去的，尤其在冲突之后，领导层的健康和露面情况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信号。7小时这个时长被特意点出来，用意也很清楚，就是要说明决策核心运转正常。在中东这种局势下，稳住外界预期有时候比具体政策更管用。外界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谈判由谁拍板，这一点目前还看不清楚。换个赛道说说钱，英伟达正牵头一笔大买卖，据报道他正在和阿波罗、黑石等6家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磋商，打算以联合体的形式组建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融资安排，最快可能就在今天正式宣布。这笔钱的用途涵盖 AI 芯片采购、电力生产以及数据中心建设。5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这已经不是买设备的量级，而是在给整个 AI 产业修一条高速公路，联发电这一环都被打包进去了。科技圈另一头，苹果秋季发布会还有大约1个月，结果7款新品被爆了个底朝天。据爆料，这场被冠以科技界春晚称号的发布会将集中亮相 iPhone 18 Pro 系列、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Ultra、2款全新 Apple Watch、还有2款智能家居新品。折叠屏这一步苹果走得算晚的，友商已经迭代好几代了，产品线一次铺这么开，说明他想在手表和家居这2块补齐生态短板。至于泄密，早就成了发布会前的固定节目，留给发布会当天的悬念如今大概只剩下定价了。产业层面还有一组挺能说明问题的数据，财报季里的全球车企分化的厉害，有的日赚7亿元级别，有的却在推进大约50000个岗位的裁减计划，还有多家直接下调了2026年的业绩预期。同一个行业，冰火两重天。
原因说穿了就是电动化转型的节奏差异，赚得早的吃到了红利，赚得慢的既背着燃油车的旧包袱，又要为新平台掏研发费用，两头受挤，裁员往往就是这种挤压走到尽头的表现。来调治安领域的，英国破获了一起跨国贩毒案，一次性查获2.9吨可卡因，2.9吨这个量在欧洲缉毒史上也算得上大手笔，按街头零售价折算是个天文数字。近几年欧洲港口的可卡因查获量持续走高，背后是南美产能扩张加上跨国物流被深度利用，集装箱成了主要的运输载体。查获的多，一方面说明执法在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流入的总量确实在增长，这两件事往往同时发生。收个尾，说件有惊无险的，美国一架客机起飞之后遭遇鸟击，发动机随即出现问题，机组选择紧急返航，飞机安全落地。鸟击是民航最常见的风险之一，尤其在起飞爬升阶段，发动机吸入鸟类可能造成叶片损伤甚至失效。这次机组处置的干脆，返航流程也走得规范。机场周边的驱鸟工作说起来琐碎，可正是这类不起眼的日常维护撑起了民航安全的底线，乘客算是虚惊一场，好在没有出现更坏的结果。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4: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贵金属和大宗商品这条线动静不小，消费和产业里也有几条挺有意思的观察，咱们挨着说。打头的是黄金，北京时间今天早盘，现货黄金一路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一盎司，涨幅超过0.2%，创下6月8日以来的新高。黄金这一波的支撑逻辑没怎么变，避险需求叠加降息预期，资金还是愿意往这儿堆。4400这个整数关口一破，技术面上会吸引一批趋势资金进场，不过追高永远是最难的动作，价格越往上，回撤的幅度也越吓人，手里有仓位的反倒该想想止盈的事，涨得越顺的时候越要给自己留一手。跟金价咬在一起的还有一条，央行已经连续第21个月增持黄金，连续21个月是个相当强的信号，说明这不是短线操作，而是长期的储备结构调整。各国央行这几年集体加仓黄金，本质上是在给外汇储备做多元化，降低对单一货币资产的依赖。这种买盘和市场上的投机资金完全是两个逻辑，它不看短期价格，只看配置比例，所以它的存在等于给金价拖了个底。储备结构一旦开始调整，转向的周期通常是以年来计的。储备这块还有个数字，7月末外汇储备规模升至34188亿美元。专家的解读是，汇率折算带来了正的估值效应，同时央行增持黄金的动作还在继续。外汇储备的月度波动很大程度上不是真的进出了多少钱，而是不同币种资产折算成美元时的账面变化。看这个数据得看趋势而不是单月，3.4万亿这个水平总体是稳的。

的，也是应对外部波动最后的一层缓冲垫。这层缓冲垫平时看不出什么用处，真遇上风浪才知道厚度的价值。物价数据也出来了，2026年7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 PPI 同比上涨3.5%，这两个数字放一块儿看挺有意思。消费端温和，生产端涨幅明显更高， PPI 冲到3.5%，通常意味着上游原材料价格在走强，接下来就要看这部分成本能不能顺利往下游传导，传不下去，中游制造企业的利润就要被压缩，传下去了， CPI 后面几个月大概率会跟着抬头。这个剪刀差是观察企业盈利的一个好抓手，上下游之间的价格温差接下来几个月会给出答案。银行这边出现了分化，中小银行的存款利率调整分化明显，有的在降，有的还维持在相对高位。专家的说法是，银行净息差仍然承压，控制存款成本是眼下的主流策略。这话翻译过来就是，贷款端的收益上不去，只能从负债端找空间。中小银行的难处在于，降太狠会流失储户，不降又扛不住息差压力，所以才会出现各家各走各路的局面。对储户来说，货比三家的价值反而变大了。大宗商品这头，上海原油期货单季跌了超过30%，主要原因是地缘风险退潮。前一阵子局势紧张的时候，油价里包含了一大块风险溢价，等到冲突降温，这块溢价就被挤了出去，跌幅自然显得凶。单季超过30%的跌幅，对下游化工和运输行业是实打实的成本利好，但对上游开采企业和相关期货多头就不太友好了。油价这东西，涨跌从来都不只是供需说了算，成本端的红利最终会不会落到终端产品价格上，还得再观察一阵。期货公司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红叶期货去年净利下滑超过80%，公司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一篇上万字的长文回应了投资者关心的多个焦点问题。净利跌80%这个幅度，说明主营业务受到的冲击相当直接，可能来自经纪业务手续费下滑，也可能来自自营盘的亏损。愿意写万字长文回应，态度上算是端正的，可投资者真正想看的是后面几个季度能不能把数字拉回来，解释终究替代不了业绩。同一个行业里也有往前冲的，瑞达期货正在冲刺成为第三家 A 加 H 的期货公司。公司方面回应，募集资金可能投向三个方向，期货公司扎堆去港股融资，核心诉求是补充资本金，风险管理和做事这类重资本业务，规模完全取决于净资本厚度。行业整体利润承压的时候，反而选择扩张，赌的是牌照价值和未来的市场空间。这个判断对不对？得看接下来两三年商品市场的活跃度。还有个偏门但挺能说明趋势的消息，威尔科威申请了广汽所氢氧化锂的交割库资质。一家物流企业为什么要去布局新能源期货的交割业务？逻辑其实很顺，手里有仓储和运输网络，拿下交割库资质就等于把自己嵌进了期货交易的关键环节，既能收仓储费，又能顺带把货流握在手里。锂这个品种波动大，参与方多，交割库这门生意的含金量比表面上看着高，物流公司往产业链上游走，这个思路这两年越来越常见了。券商晨会里传出的观点是，交运板块的标的配置价值开始凸显。交运这个板块的特点是弹性不算大，但现金流稳定，往往在市场风格偏防御的时候被翻出来。券商在这个时点集体提交运，多少反映出对下半年成长股波动的谨慎态度。当然晨会观点只能当参考，真正决定股价的还是运价、油价和货运量这些实打实的经营数据，纸面推荐替代不了基本面。防御性板块被翻出来的时候，往往说明资金正在找地方避风。聊个跟日常关系近的，现在不少新能源车车宽超过2米，而现有公共车位的标准偏窄，很多车主停完车打不开门，只能侧着身子往外挪。车企热衷把车做大，一方面是迎合早前消费者对大空间和豪华感的追求，另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布置电池，提升行驶稳定性。加上新能源车不受排量税限制，车型大型化就更没约束了。
可车身加宽加重会推高电耗，造成资源浪费，还带来安全隐患。业内已经在呼吁出台政策遏制盲目作大。车圈还有个判断，未来的秦力宏预判新能源车市的动力格局正迎来拐点，会从增程吃肉的阶段转向纯电反攻。这个判断跟未来自己的技术路线高度绑定，听的时候得打个折扣。不过背后的逻辑站得住，补能网络铺开，电池成本下降之后，增程的过渡属性会越来越明显。拐点什么时候真的到来，终归还是充电桩密度和电池价格这两条曲线说了算，嘴上说的从来不如账上算的准。消费这块有个反常识的现象，183元一张的点映 IMAX 炮居然抢不到，票价越高反而越叫座。暑期档整体冷热不均，能拉动消费的电影有个共同点，就是必须提供影院里才有的体验，大荧幕、强音效、视觉奇观，这些是手机屏幕替代不了的。观众不是不愿意花钱，是不愿意为随便什么内容花钱。愿意掏183元的人，买的其实不是一张票，是一次不可复制的体验。内容值不值这个价，观众的钱包投票最诚实。楼市里有条挺有话题性的，一位吕女士花3万元在陕西宝鸡全款买下了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后期装修又花了4万多。她说去年年初为了吃火锅，第一次从常住的西安来到宝鸡，顺手查了下当地房价，发现居然有万元房出售，就直接入手了。3万块的房价放在几年前简直不可想象，这背后是部分3、4线城市房产流动性的真实写照，房子还在，但变现能力已经和大城市不在一个次元了。消费提醒也说一条，平台上的钻级和官方星级完全不是一回事，得警惕酒店评级标识里的消费陷阱。官方星级有一套严格的评定流程，而平台钻级更多是根据商户合作程度、销量和评分自动生成的运营标签，两者的含金量差得远，消费者容易被五钻这样的字眼误导，以为对标的就是五星。订房的时候多翻几张真实住客拍的照片，比盯着钻级靠谱得多。评级这种事，标准一旦不透明，就容易变成营销话术，收尾说组大数字。世界杯已经彻底变成全球消费和品牌的竞技场，89亿美元的相关消费规模，球衣销量涨到4倍，上座率高达99.7%。这几个数字凑在一起，说明顶级体育版权的商业变现能力还在往上走。99.7%的上座率意味着几乎场场满座，这种确定性对赞助商来说是最贵的东西。品牌愿意砸钱，买的就是这份注意力的确定性。在流量越来越衰的今天，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多了。一场比赛能撬动这么大的盘子，商业价值早就超出体育本身了。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4: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6: 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7: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从乒乓到高尔夫都有料，篮球和网球也各有各的看点，咱们一条一条过。打头的是个记录，韩旭成为第二遍年 NBA 生涯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亚洲一姐这个称呼放在他身上，现在是名副其实。要在第二遍年 NBA 这种身体对抗强度极高的联赛里站稳脚跟，对亚洲内线来说本来就难，能一路把总得分累积到历史第一，靠的不只是天赋，更是常年的稳定输出和身体维护。这个记录真正的意义在于，他给后面想去闯大变名 NBA 的年轻球员立了个看得见的标杆。记录早晚会被打破，可开路的人永远只有一个。跟这条连着说，韩旭眼下正迎来一场卡位生死战，球队能不能挤进季后赛，很大程度上要看这几场的表现。同在联盟的李月汝则处在稳步历练成长的阶段，出场时间和角色都在慢慢往上走，两个人的处境不太一样，一个已经是球队体系里的重要一环，一个还在争取更多信任。对国内球迷来说，能同时在最高水平的女篮联赛里看到两名内线，本身就是件挺难得的事。这两条成长曲线值得球迷多花点耐心去看。把镜头转到 NBA， 2026年的休赛期交易汇总出来了，好几笔堪称史诗级的球星互换，联盟的势力版图基本被重新洗了一遍。休赛期这种大规模换血，通常出现在几支争冠球队同时判断自己窗口期要关的时候，与其熬着不如赌一把。球迷看着热闹，可球星互换的成功率其实并不高，化学反应这东西不是把数据加加减减就能算出来的，新赛季开打前两个月才是真正的检验期，纸面上的豪华阵容得等真打起来才知道成色。网球这边有个制度性的消息， ATP 官宣大师赛将不再扩容，这几年赛事扩容

的呼声一直不小，主办方想加场次多卖票，可球员那头早就叫苦不迭，赛季太长，强度太密，伤病率明显上升。这次官宣不再扩容，可以看作球员话语权的一次胜利。职业网球的商业化和运动员的身体极限之间，这根弦一直绷得很紧，能踩住刹车已经算是理性的选择。把赛程刹住，长远看是在保护赛事本身的质量。同样是网球，青少年这块也有动静。泰超新星网球冠军赛上海站收官，四颗超新星就此诞生。这类青少年冠军赛的价值不在奖金，而在于给有潜力的孩子提供高强度的实战机会和被看见的窗口。网球是个特别吃早期投入的项目，从场地到教练再到出国参赛，每一环都烧钱，赛事体系能往下沉一层，就多一批孩子有机会摸到职业道路的门槛。青训这条路走得慢，但走通了才有后面的故事，乒乓球迷该关注了。大天 NUT 瑞典大满贯赛公布了国乒8月11日的赛程，王曼玉迎来本站首秀，向鹏这边则遇上了劲敌，签表看着不算轻松。大满贯级别的赛事，前几轮往往是最容易出冷门的阶段，主力选手手感还没完全找回来，对手却是抱着一战成名的心态上场的。王曼玉这一战的状态挺让人期待，他这两年在关键分的处理上明显更成熟了。签表难走的时候，前两轮反而最考验心态。同一站已经打出结果的部分也说一下，国乒男单已经出局一人，林诗栋则以3-1晋级，接下来要约战方国甲哈。3-1这个比分说明打得并不轻松，中间还丢了一局。男单赛场这两年的竞争烈度肉眼可见的在涨，欧洲和亚洲其他协会的选手越来越难缠，早早出局这种事已经算不上新闻了。林诗栋能稳住晋级，比分数本身更重要的是他在落后局里的调整能力，能在被动局面里翻回来，比顺风赢球更说明问题。足球转会市场这边有份榜单，今夏英国球员转会费前10出炉，罗杰斯以1.38亿欧排在榜首。英国球员的溢价一直是转会市场上公开的秘密，本土名额、语言适配、联赛熟悉度这些因素叠加起来，同样水平的球员挂上英国国籍价格能高出一大截。1.38亿欧这个数字放在全球范围看也是顶级区间了，压力会全部转化到球场上，表现稍有不济，舆论就不会客气，身价越高容错空间就越小，这是转会市场的老规矩。赛事格局上有个大动作，三大足联正在酝酿一项新赛事，摆明了是要叫板世界杯。足球世界里，赛事就是话语权，谁掌握了顶级赛事，谁就掌握了转播费和赞助分配的主导权。这几年各种新赛事层出不穷，本质上都是围绕这块蛋糕的重新切分。球员的身体是不是撑得住这么密集的赛程，从来不是发起方优先考虑的事，这也是每次扩军扩赛都会引发反弹的原因。赛事一多，球员的休赛期就被压缩得越来越薄。新赛季西甲快开始了，夺冠赔率上，巴萨和皇马断层领跑，领先幅度大到让人开玩笑说西甲要变西超，其余诸强则是暗流涌动。两强格局在西甲已经持续很多年，转播分成机制和球星虹吸效应共同造就了这个局面。不过前瞻归前瞻，赛季长着呢，伤病、状态起伏、欧战分心，任何一个变量都可能改写走势。纸面实力最强的那支球队并不总能笑到收官，悬念太少的联赛长期看对转播价值反倒是种消耗。足球圈还有段口水，范加尔公开批评了梅西的人品，老帅说话向来不留情面，这类评价本身很难验证，更多是媒体喜欢炒的话题。球员的场上成就和场下评价常常被混为一谈，可这两件事的评判标准完全不同。梅西的竞技生涯已经不需要靠谁的评价来定性了，这段话真正的作用大概是给休赛期干涩的新闻版面添点热闹。场外话题热闹归热闹，真正能留下来的还是数据和奖杯。羽毛球说两条好消息，刘胜书和谭宁搭档拿下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双冠军，这对组合这两年的进步是肉眼可见的，前场封网和后场进攻的衔接越来越顺，默契度已经到了不用多余交流的程度。女双这个项目对配合的要求高于

个人能力，一对组合能不能出成绩，往往取决于两个人能不能长期固定搭档。磨合的时间成本谁也替代不了，固定搭档打出来的默契是拆开重组换不来的。同一站的混双冠军属于郭新娃和陈芳慧，混双是所有双打项目里节奏最快的，男选手负责后场压制，女选手把手往前，位置轮转稍慢半拍就会被打穿。这对组合能在主场拿下冠军，说明他们在轮转速度和攻防转换上已经具备了和顶尖组合掰手腕的实力。国内羽毛球在混双这条线上的人才储备一直不错，年轻组合能顶上来是件好事，混双这条线厚起来对整个队伍的排兵布阵都是加分项。高尔夫这边有块球场被大改了，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完成大改造，火箭精英赛的场地不再是过去那种一打就低于标准杆一大截的软柿子，球场改造通常是加长球道，重塑果岭起伏，增加沙坑和长草区，目的就是把成绩拉回来，让比赛更有观赏性。职业赛事最怕的就是分数太容易，选手随便打都是负十几杆，转播效果和竞技张力都会跟着打折，球场难度上去了，冠军的含金量自然也跟着往上走。业余赛场也出了冠军，全国业余高尔夫球巡回赛广东站，李子素和林宇谦分别拿下男女组的冠军。业余巡回赛是职业球员的第一级台阶，很多后来在国际赛场露脸的选手都是从这类比赛打出来的。国内高尔夫这几年的青训体系明显在往规范化走，赛事分级更清楚，年轻球员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往哪儿打，这比多办几场表演赛有用得多。基层赛事办扎实了，塔尖上的人才才有源头。收个尾说围棋，聂卫平杯这次搞了个创新赛制，用意是打破赛套路，还原围棋的大局之美。 AI 进入围棋之后，职业棋手的下法高度趋同，开局几十手基本都在复现 AI 推荐的路径，观赏性反倒下降了。这次调整赛制本质上是想把人的判断和取舍重新放回棋盘中央，棋是给人下的，也是给人看的，全是标准答案的对局，赢了也少点意思，把人的思考重新请回棋盘，这个方向我是认可的。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5: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百花奖刚落幕，暑期档也进入了新老交替的阶段，今天能聊的可不少，打头的当然是百花奖。8月10日，易烊千玺凭借电影《小小的我》里脑瘫患者刘春和这个角色，拿下第38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台下还有个小插曲，他突然被黄晓明点名唱歌，反应特别可爱，笑着撒娇就把话筒推了回去。小小的我这个角色的难度很高，肢体和语言的控制稍微过火就会变成表演痕迹，他处理得相当克制。百花奖是观众投票选出来的，这个奖的分量不轻，观众缘和演技同时兑现，这样的奖拿得踏实。同一场颁奖礼还留下了个话题，第38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投票结果公布之后，王宝强得0票，刘昊然得1票的数据被网友翻了出来，两部唐探的男主角加起来就这么点票，评论区里全是调侃陈思诚在家气哭了的段子，当然这是网友的玩笑话，不必当真。百花奖的投票机制本来就更看重当届作品里的角色完成度，商业成绩和票数从来不是一回事，奖项和票房本来就是两套评价体系，没必要硬往一块凑。暑期档的新王已经站出来了，沈腾的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首日实时票房就冲到1296.09万，加上此前的点映，累计票房已经到了1.72亿，市场给出的预测总票房超过35亿，热度有多高呢？玛丽夫妇直接包了70场支持。喜剧片放在暑期档的尾巴上，档期选得很聪明，前面几部大片的势头已经衰减，观众正好需要一部轻松的片子来收个尾，笑声这门生意档期选对了就等于成功一半，剩下的交给口碑。跟着这部片子再说一条，欢迎来龙餐馆是出了终极预告，点映首日就收获了相当震撼的口碑，点映口碑对喜剧片来说几乎是生死线，喜剧靠的是口口相传，笑点能不能抽中观众，点映场的现场反应最真实，片方赶在正式上映前

百多万，意味着它的长尾也快走到头，接下来排片会迅速让位给芯片。进口大片能连续蝉联周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这个时间段国产芯片的接力有点乏力。国产这边的成绩担当是八仙。这部片上映25天，实时票房360.75万，累计票房14.58亿。25天还能保持300多万的日票房，说明它的口碑扩散做得不错，观影人群一直在往外圈层渗透。神话题材这两年被反复开发，观众其实已经有点审美疲劳了，能突破14亿，靠的多半是视效和角色塑造上给出了新东西，光是 IP 老本可撑不到这个数。14亿的成绩摆在这儿，题材老不老，关键还看讲得好不好，这一点挺值得后来的同题材作品好好琢磨。要说暑期档真正的票房王者，还得是功夫女足。这部片上映32天，累计票房已经到了22.69亿，眼下实时票房还有76.30万，22.69亿这个体量已经进入年度头部区间了。体育题材加上喜剧外壳的组合，这两年被验证过很多次是有效的，热血和笑点两条线都能抓住观众。长线放映到第32天，还有票房进账、口碑发酵的作用可见一斑。长线片能走多远，靠的从来不是首日排片，而是观众一句句口口相传。动画片这块有不挺值得聊的。去你的岛上映5天，实时票房228万，累计6566.1万。片方同时爆出了同名片尾曲的 MV， 由金玟岐演唱，唱尽了爱与遗憾。文艺向的动画在暑期档一直是小众赛道，票房体量上不去，但这类片子的价值不全在票房，而在于它在验证成人向动画在国内到底还有没有市场。片尾曲这一波宣发算是精准打中了目标观众的情绪点。小众赛道能不能养活自己，这类片子就是最直接的试金石，值得多给点耐心。低龄向的选择也有，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上映4天，实时票房92.59万，累计4014.9万。这个 IP 在国内的家长群体里认知度极高，几乎是带娃进影院的默认选项。恐龄加上救援犬的组合，对于学龄前儿童来说吸引力是叠加的。暑期档接近尾声，亲子片的窗口期只剩开学前这一小段时间，票房节奏基本已经定型了。亲子片的账算的从来不只是票价，还有家长愿意付出的那份时间成本。喜剧续作这边年会不能停，二上映11天，实时票房28.40万，累计1.45亿。片方也没闲着，主创惊喜空降影院做直播，张若昀和白客的互动把氛围拉得很满。第一部当年是口碑黑马，续集的压力自然大。1.45亿这个成绩距离前作差的不少，说明职场讽刺这个题材的新鲜劲儿过去之后，想再复制一次爆款的难度相当高。续集想超越前作，光靠情怀远远不够，得拿出真正新鲜的表达，观众才愿意再进一次影院。再说两部走长线的，痴迷上映19天，实时票房108.76万，累计1.61亿。想你了上映26天，实时票房10.63万，累计1.71亿。这两部都属于中等体量的情感向作品，靠的是特定观众群的持续购票，不追求首日爆发。这类片子的生存空间其实在收窄，排片一旦被大片挤压就很难翻身，能做到1亿多已经算是稳住了基本盘。中等体量的片子活下来靠的是精准而不是声量，找对那批人比铺开找更多人有用。排片这道坎谁也绕不过去。合家欢动画的长尾也挺顽强，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40天，累计3.08亿。玩具总动员5上映54天，累计2.85亿，两部片子的实时票房都还有10万上下。上映50多天还能有票房进账，这就是经典 IP 的底子。不靠爆发，靠的是家长带孩子2刷3刷的稳定需求。国产动画在这方面的续航能力还差一截，挺值得琢磨的。把一部片子做成能反复看的东西，难度比做一部爆款还高。耐看这件事比一时好看要难做得多。新片定档的消息来了2条，青铜护卫队定档8月14日，宣传语说的挺俏皮，笑料将至，乌龙再起。时代宠儿则定档8月29日，走的是大女主逆境破局，全是爱与宽恕的路子。两部片子一个搞笑一个走情感，中间隔了半个月，基本避开了正面竞争。八月下旬这个档期有点尴尬，暑期档热度在退，可竞争压力也小，反而适合体量不大的片子突围。错分上映有时候比硬碰硬聪明得多，避开锋芒也是一种打法。物料层面还有2条，不想失去你发布了喜剧版预告和主题海报，主打追爱之旅，笑闹不断。我是霸王龙2，无敌霸王龙则请来了2026年的配音大咖阵容匠心现身。
喜剧版预告这种做法。

现在很常见，同一部片子剪出不同风格的物料，分别投放给不同的受众群。动画片请知名配音演员，除了效果本身，宣发上能撬动的话题价值往往才是片方真正看重的。宣发的功夫做到位，能顶得上不少排片。线下活动这块也热闹，大唐妖探在西安办了见面会，反响相当热烈，全龄观众一起逛了逛那座机关重重的长安城。电影奔跑的石头的北京首映式也圆满举行，主打的是为爱奔跑，滴水穿石那股劲儿。路演见面会现在是中小成本影片最依赖的宣发方式，跑一个城市就能撬动当地的口碑和排片，成本远低于大规模投流，性价比摆在那儿。面对面积累的那点热度，转化率往往比线上高得多。收个尾，聊聊小屏幕。眼下热播榜上挺挤的《九门非分之罪》，这一秒过火，百花杀天才，你有玉婷瑶、小芳、雀谷、悬案、人鱼，一口气十部剧同时在争观众的注意力。题材上悬疑推理占了不小的比重，古装和情感各占一块。剧集市场现在的问题不是供给不够，而是太多了，观众的选择成本被推得很高，能被记住的往往是有辨识度的那几部。供给过剩的市场里，辨识度比投入更值钱。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避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

0: 安排，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百强带来的《一生何求》，汪峰带来的《怒放的生命》，此时此刻正在为你送出。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9.9私家车999。此时此刻外面的下雨的情况呢，是应该说是比较紧一点点的，因为在刚刚的时候呢，下午15:20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郑州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以及街道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请大家提前注意防范。而目前呢，咱们河南上空依旧是稳定的雷达回波，降水进行当中，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呢，台风白海豚已经影响到咱们河南了，希望大家出门之前呢，提前先来关注一下外面的下雨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河南省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安阳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14号白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7到8级，局地10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3号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14号多云转晴天。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啊，暴雨期间大家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说远离危墙，远离建筑工地临时的围墙，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另外避开漩涡。我觉得这点也要作为家长给孩子们提前的来进行一下科普和提醒，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等等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还有就是小心踏空，前路地形不明，切勿贸然涉水，有条件的话用棍棒、长柄雨伞等作为探路工具，可有效这个探明前方积水深浅和地面的一个虚实情况。总之雨天如果可以的话呢，咱们避免出门，好吧。那当然了，节目进行当中呢啊，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有很多，看大家需要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莫桑钻，也是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下一周为了给大家送上一个几百块钱能带出几万块钱的牌面，今天真的是捡漏了，而且买的朋友真的不肉疼。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啊，咱们的莫桑钻呢绝对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

0: 钻石，像是洗手、敲键盘、搬快递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啊，照样亮晶晶。传家，我跟你说都够格。今天厂家只有广播渠道价加七夕2.5%折，商场再补刀啊！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完全是贴着成本卖。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给大家简单的说几个断货王，断货王也是我们主持人严选的款式啊。首先一个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耳洞也能够放心戴，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今天我们直播间只要269块。另外主推款2R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主食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我们的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269块，相当给力。我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送钻石，发送钻石。另外也提醒大家，与其花钱去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品牌，就是纯品牌溢价的，然后它只是合金的，然后要不然就是锆石的，花300-400的你不要去买，要买咱们就买能够说得上面的莫桑钻，虽然它跟真钻不一样，但是它可是比锆石有价值，对不对？它永远是亮晶晶的，对吧？而且我们的莫桑钻还是有级别的，都是最好的白色，还是 VVS 的进度，你想不到吧，对不对？回复钻石。还有一个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可好看了，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真的超浪漫。下一周七夕哦，提前准备，只需要花小钱，原价1000，今天直播间269，你跟我说有没有一条烟钱啊，朋友们？所以事儿啊，你得看你咋办。然后还有一个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通勤宴会稳占 CV。原价14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369，再送 S925银链啊，朋友们。还有更多的款式，都是200-300左右，每一款都配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果配国件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啊！喜欢的抓紧时间发送钻石，发送钻石，就说这么多。当然了，还有我们的精纯三件套，你回复礼盒依然送礼盒礼袋。还有我们的迪奥小姐淡香水，人家家的王炸 IP， 平时50毫升官网正装1000块，今天直播间299，100毫升1450，今天直播间499。如果你家小助理客服好友，再减5块，哇哦，294，朋友们，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2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回复香水，回复香水，小助理帮我把链接给上了。
1: 3、2、1，上链接。
0: 当然最新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提供一下，方便更多的朋友们行驶在大路上，好不好？我在这边看到有朋友问啊，说现在的路面情况什么样呢？目前啊应该是不会堵车，但待一会儿的时间早高峰可能会来得早一点，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啊绕行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让我站
2: 起来，私家车999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

0: 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

0: 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王菲带来的蝴蝶。此时此刻路面的情况，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提供微信私家车999。而在今天中下午的3:20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和街道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地可达70毫米以上，请大家注意好防范。那么截止在今天下午的3:40，因为降雨绕城高速东三环南站到莲花街站证明高速这个禁止货车上站通行，以下5条高速禁止危化物品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通行，有正云高速广武站、正滦高速侯寨站到新郑西站，还有商登高速新村站到港里站，还有安罗高速管渡站到机场东站、京武高速夜明湖站。

卡选择绕行，不要心存侥幸冒险通过。雨天再次提醒大家谨慎驾驶，平安才是最近的路程。当然在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发来相对应的关键词去买自己想要买到的东西，那就是回复香水，你可以买到迪奥小姐家的淡香水，官网50毫升，正装原价要1000，今天我们七夕活动官方补贴只要299，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294，100毫升的原价1450，今天七夕真爱价只要499，发香水，发香水就可以了。那么精纯三件套今天给到大家，里面有精纯精华水，还有精纯面霜轻盈版以及精纯眼霜，都是正装哦。精华水150毫升，轻盈面霜是60毫升，眼霜是20毫升，这一套加起来旗舰店标价是5015，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899，记得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894。如果而有效期只有2天，今天是最后一天，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莫桑钻，你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每一款都配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有很多的选择，看你到底更钟情于哪一款，你发送相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回复钻石，回复礼盒，或者说回复香水。那接下来在路上行车的时候，继续好音乐陪在各位朋友们的身边。当然最新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提供，比如有朋友在这边问到郑州积水点查询，包括郑州主要的积水路段，目前为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发来一些路面的情况，方便更多的朋友们下班能够选择绕行，或者是说啊下班提前的掌握路况信息，能够安全平安的到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来自潘玮柏带来的华丽进行曲。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

值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受降雨的影响呢，路面比较湿滑，然后医院周边的车流比较密集，通行缓慢。再次提醒大家啊，雨天路滑，请途经医院路段时减速慢行，主动避让救护车和就医的群众，不争道抢行，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共同守护生命的通道畅通。
1: 就不在乎风雨或晴天。
0: 另外呢，雨天出门的时候呢，如果你撑伞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好看到前方的清晰的视线，因为撑伞容易遮挡视线嘛。所以说过马路的时候呢，请多留意来往的车辆，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呢再通行。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雨天出行，一定要放慢脚步，注意观察路况，平安出行。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

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5: 鸡汤不好吗？
6: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7: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执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宫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8: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9: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10: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9: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11: 下面执行的。
9: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12: 你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哥哥不为过吧？
9: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13: 那你能替我写吗？
14: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13: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7: 前宫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15: 谁关心来了？别扯淡！
9: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16: 回家了啊！
17: 切记早退。
9: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18: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9: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
19: 反正我觉得没意思。
9: 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20: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以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

0: 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没有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1: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哎，大家下午好，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哎，
5: 当然这个
4: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特别融洽。
5: 是啊，朋友们，今天下班路上可能会稍微走得慢一点点了。
4: 是的，
5: 因为这个刚才看了看啊，外面这个雨也稀稀拉拉下了一整天的时间了。
4: 是的，
5: 这会儿下的也不小。我刚才在外面开车，基本上是雨刷开二档吧。
4: 对。
5: 所以说
4: 二档还可以的，
5: 还行、
4: 嗯，
5: 但是这个稍微开快一点，还是这个稍微有点看不清路啊。包括一到下雨，大家就已经发现规律了，
4: 嗯，
5: 就是正常就是拥堵。
4: 那对，
5: 所以说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4: 嗯、
5: 包括呢有最新的这个下雨的情况，
4: 雨情
5: 哪点晴了，哪点下着的，
4: 是
5: 都跟我们分享一下，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4: 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尤其是这个。开燃油车的一些朋友啊，咱们在通过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嗯、记得一定请控制一点车速，如果说这个水位已经超过了车辆的车轮的一半，就请您提前绕行了。
5: 是的
4: 啊，超过三分之一没关系，咱们慢慢往前开，但是有一点啊，咱是轿车，人家是 SUV， 咱别跟人家去比去啊，
5: 别看到一个特别高的车然后过去了，哎我也是，
4: 对，
5: 不能这样试。
4: 对，人说这个车老杨说了哈，这个水位还没到前车轮子的一半，是吧，前车是一大个 SUV。
5: 是的，
4: 咱没法跟人家去比去，但是有一点，急走沙慢走水，低速平稳行驶在水中，不要速度太快，尤其是开那些大个的越野车的那些朋友啊，
5: 嗯，
4: 请您不要速度太快去顶这个水去，因为您掀起来这个水浪可能您过去了，但后边这个车，尤其是如果说一些这个车底盘比较低的一些车辆，会对人家也造成影响。
5: 是的，
4: 哎，开车慢一点。
5: 所以说，欢迎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给我们多一些分享，希望大家都能早点回家。
4: 嗯、
5: 包括今天可能有些朋友下班也比较早，像我们刚才通知了说这个下班卡可以不打了嘛。
4: 我们已经提前20分钟通知大家了。
5: 反正这个朋友们走在路上，多点耐心，
4: 当然
5: 也多点分享，相互之间多点帮助。方便的话，坐在副驾驶的朋友也可以在视频号来搜索私家车999。
4: 嗯，
5: 我们今天也依然是跟大家同步打开视频直播，和朋友在视频直播间面对面的聊聊天，
4: 当然
5: 说说话，说说知心话，
4: 唠唠嗑，聊聊天，说说心声，陪伴您回家路上。
5: 是维爱西就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就说，哇哦。
4: baby，
5: 咋了朋友？这两天跟我见面，
4: 这不会写中文是不是？
5: 就感觉这两天跟我这个见面的次数啊，比较勤了一些。
4: 就是喜欢你，
5: 就确实看得亲切是吧？越看越熟。欢迎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当中、啊。
4: 以前是三分熟，现在是八分熟。
5: 对，也问问维爱西多大了？
4: 都快糊了都。
5: 冒昧，对，冒昧。
4: 说你脸多大了，艾希？
5: 因为今天是想跟大家来聊一个事情啊。
4: 说说吧。
5: 最近我就看到了一个调查说，其实呢，
4: 天天好看调查。
5: 对，因为之前不老说什么80后、90后、00后，
4: 现在还有10后。
5: 对，每个年龄好像都有自己一些专属的特点在里面。
4: 没错。
5: 我记得当年90后就被大家就说，哎，新一代，然后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思想和各方面的行为都好像跟我们传统的不太一样了。后来呢，这个调查就在显示啊，说其实90后这个词，大家当时说的那么热烈，但是
4: 觉得大家年轻嘛，那时候，
5: 真正的90后，人数其实并不多，其实非常的小众。
4: 哦，
5: 怎么说呢？因为当时大家就在说嘛，说你像90后啊，总共90后从90年到应该是99年，现在这个所有的人口是1.72到1.75亿人。
4: 哦。
5: 而且呢，这个人数其实在所有的比80后和00后当中是占少数比例的啊。而且呢，在这个少数比例的人当中啊，结婚的人也很少，其中接近1亿人是处于一个非婚的状态。
4: 他不是不想结呀，
5: 有
4: 是找不着啊。
5: 有的是找不着吧，反正、
4: 对吧？
5: 说谁呢？当然也有一些。
4: 我看了一眼你之后，发现答案了，是吧？
5: 可能就是结完之后觉得不合适，又分开的。
4: 哦，
5: 反正是有一定的。
4: 这很正常吗？爱情自由吗？
5: 对，是处于一个非婚的一个状态。
4: 嗯，
5: 而且很多人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一代人，就九零后，比想象中的人其实少的非常的多。
4: 哦，
5: 大家可以算一算，九零后年龄应该记得吧？基本上27岁。到36岁，这一代人已经整体是进入到了一个而立之年的一个年纪了。
4: 对，
5: 而且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这个像是在90后当中啊，你能感觉到这个小众的一个体验，就好多事情好像就从90后开始，有一些大人说我不理解，那小孩子怎么这样子？好像90后总是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小众的思维模式在里面，
4: 有了更多的些怎么说？自主张扬的一些想法，
5: 是后来有00后好了一些吧，舆论
4: 他们更自主更张扬了是吧？
5: 有了一些舆论的转移，包括很多朋友就是90后，
4: 我们那会儿是80后嘛，就开始
5: 对也在说确实这个没有想到在众多的这个人流当中，我们90后其实是属于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一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压力，但是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快乐。
5: 而且90后那个时候是独生子女比较多一些，没有那么多这个亲戚这些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所以说这确实就是很多朋友说
4: 啊，
5: 这在生活当中也感觉到了自己的那种小众感，因为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人和自己同频，完全想法一致。
4: 是，
5: 就像家里有这个哥哥姐姐一样的时候，就说哎呀，总是感觉跟姐姐思维是达到高度统一的。
4: 嗯，
5: 就是他想什么我心里都清楚。
4: 嗯，
5: 但发现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老感觉哎，好像有别人不太理解我。有的时候觉得哎，我的想法是不是有点偏小众？
4: 其实需要更多的朋友跟你一块儿，大家可以敞开心扉。
5: 对，
4: 哎，
5: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啊，就是不光是90后，80后，70后，60后，00后，我们的听众朋友非常广。
4: 那当然，
5: 想问问朋友们。别管你年龄多大了，当然在你的生活当中一定有一些只属于自己的一些小众的喜好。比如说你喜欢什么东西可能别人不太理解。今天想让大家分享分享，你有什么小众的喜好，
4: 小众的爱好，
5: 咱们相互之间交流一下。指不定你就找到那个知心的伙伴了。
4: 反正现在大家玩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游戏呀，或者说是各种这自己爱好的一些方法。说实话，就在我看来都挺小众的。就是在我看来好像就是我不是代表着大众，我只是说在我看来都是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5: 主要你不玩游戏是吧？
4: 我玩的少。
5: 你那个王者反正还是在那个。
4: 我还青铜段位真的白银了马上就。
5: 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些东西朋友们觉得我老是喜欢一些，比如说我个人啊喜欢一些小众的音乐。
4: 对。
5: 老是觉得自己孤独。
4: 对。哎呦。对。就是在忙忙碌碌当中，就是要给自己找到一份人生当中的孤独感。
5: 是有的时候
4: 为赋新诗强说愁。
5: 去 KTV 点歌的时候，点到一些我个人的歌单，就仿佛开启了一个我自己的演唱会。
4: 对，大家都没听过，
5: 这不是我非得唱，就是确实大家没听过，不会唱。然后我一唱歌的时候，发现大家也不抢麦了，
4: 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在那刷着手机了，
5: 也不说啥，然后就该喝酒的喝酒聊天了，刷手机的刷手机，划拳的划拳，
4: 背景音乐。DJ 是吧？现在已上线，
5: 也没有人说来我跟你一起，没有，好孤独那个。生活当中一定有那个属于你自己的小众的喜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4: 是的，我们说一个大众的吧，大家都挺喜欢的，这就是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今天又上线了。
5: 是的，
4: 因为翻番日历，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这个日子有人忙着订餐厅，有人悄悄挑礼物，但我们发现到了一定年纪不那种轰轰烈烈转瞬即逝的浪漫了，想要的都是实实在在能留在生活里的温柔。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我问一下，吃字这事儿是不是也传染
5: 腾霄传染你的我这边一般不吃字，
4: 我不知道早间节目咋样啊我祝腾霄好是吧当然说到这时光限定礼盒呀，里边有这么几点啊，补水它不是只做表面功夫了，同时成分搭配都是实打实的，同时眼周也照顾到了，秒杀价只要299，时光限定礼盒日常价是499，还加赠2盒古法面膜。您直接回复牡丹到平台来就可以了解详情，299到手一个套盒加上2盒古法面膜，在

0: 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1: 是的，包括爱依依也在说，他路上有积水了，两位主播下班的话注意安全。
0: 谢谢您，
1: 谢谢朋友的提示。当然，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哪里有积水，哪里有拥堵，也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就是您都有哪些小众的爱好，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个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aby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3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4: Q Baby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嗯、朋友们现在在路上，欢迎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啊。现在能看到市区当中基本上还是比较顺畅的、
2: 啊、是的，
0: 陇海快速路东向西在黄河南路这个位置，以及金水东路的西向东也是在黄河南路这个位置，稍有一点点那个行驶缓慢，
2: 嗯，
0: 但也没有造成拥堵，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好走的。那朋友们现在在路上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都能找到我们。
2: 对，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想要了解高速的路况信息啊，您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一个高速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是的，
2: 您会得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当中点进去看就可以看到我们最及时的高速路况信息了。
0: 嗯，是的，也可以查一查自己要走的这段高速是否有这个进行的情况。
2: 对，
0: 提前查好了路线咱们再出发。
2: 是我们给您更新到的这个最及时的路况，现在最新的啊是在17:10，就是我们节目此刻刚刚开始啊这个更新的最及时的路况信息，您直接回复高速就行了。
0: 嗯、是的，
2: 嗯，
0: 欢迎你回复高速查查。当然，我们也在聊说你有什么小众的爱好，
2: 嗯，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臭蛋盒就说了，我有一个大众的爱好，
2: 什么？
0: 爱听广播。
2: 这谢谢您。
0: 是，他说我还有一个小众的爱好，
2: 是
0: 就是爱听大脸猫唱歌。一天不听就感觉生活好像缺少一些快乐。
2: 看您那个大众爱好，我觉得您对自己挺好，但看了您小众爱好，觉得我觉得自己对自己确实挺有压力的，就是。
0: 但其实，哎呦，
2: 男人对自己狠一点。
0: 你知道，我就是最近就发现，其实我不是经常打网约车嘛，
2: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好多这个司机师傅在车上已经不怎么听广播了。
2: 哎、
0: 然后在上周五的时候，我叫了一辆车，
2: 嗯、
0: 一上车，师傅那个车里，
2: 师傅你好、嗯，
0: 正在播放这个歌曲、
2: 啊哦，
0: 当时播放的好像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老师的歌曲。
2: 哦、
0: 我进去我就唱了，我这虽然很冒昧啊，但是我当时
2: 是不是是你节目吗？你就来我这儿唱。
0: 然后我就唱完之后，整个人那个心情很好，毕竟到周五了嘛，
2: 对，
0: 整个人开心，
2: 放松了。
0: 对，唱完了之后，师傅播到下一首，我不会唱了。
2: 嗯，
0: 我说师傅，你这个歌那个能切不能？
2: 太小众了，
0: 切一下。师傅说，我听的是广播。
2: 对，
0: 我到时候嗯，
2: 哎呦，
0: 我说好难得，我说师傅您听广播啊，我听哪个台啊、嗯？我一看不是咱们。气坏我了，我当时我就坐在副驾驶的时候，
2: 强制要求改到私家车
0: 我炫学的、
2: 啊、
0: 我当时就把他那个广播调频调到私家车了999了，
2: 对，
0: 然后帮他存住了屏幕，屏幕上那个点点、
2: 嗯、
0: 他是一个一个圈圈嘛，
2: 对，
0: 帮他存进去了，存进去了顺便把他刚才听的那个台给替换了。
2: 对，好，我谢谢你。
0: 我觉得、就
2: 是、是不是像这样的下回手机尾号1234的这个车主我们就不拉了，知道吧？
0: 就是有的时候、碰到一个这个还在听广播而且爱好听广播、
2: 嗯、你知道我们多珍惜你们吗？
0: 太珍惜了，那、必须让你听我们。可能朋友的那个司机师傅听完之后、过了两天说算了我也不爱听广播了、我自己下一个那个歌在我 U 盘里我也挺好。但是我觉得其实听广播，刚才那个车蛋盒在说是一个大众爱好，其实现在不太大众了，
2: 还算
0: 是。
2: 其实你是不知道，其实是有不少的朋友依然热爱着广播的、在这一点上我是觉得非常欣慰的，因为我们见到不少的朋友，尤其是在不同行业的朋友依然是我们的听友。
0: 嗯
2: 啊，当然说到这个广播，其实它是一种怎么说，以前那叫看不见的电波嘛，
0: 是的，
2: 现在是让你能看得见的电波了，
0: 之前就有那种神秘感，
2: 所以我们就把就是放松给了别人，压力给到自己。
0: 之前我就觉得在节目里随便唱唱歌啥的也没啥，到后来就发现人红了、
2: 就是人是红啊，就是脸不红啊，关键是
0: 这还是有点，就是走到外面就碰到认识咱们的人，
2: 就感觉到
0: 真的是咱们的听众，偶尔刷到我们视频的朋友，我偶尔还是有点不好意思。
2: 会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听众减少，是因为我们唱歌唱的？
0: 是这原因吗？
2: 这个歌者质量一般的是吧？
0: 我觉得就是单纯的就是听一些唱得非常完美、那些歌声的朋友、你自己下载、或者打开你的那个收听软件
2: 听，你
0: 买一个会员都能听到
2: 听原版，
0: 但听到我们这种歌
2: 那是很难得，很难得，
0: 实属珍贵。
2: 有些时候是这样的，就是难得但并不一定珍贵，知道吗？
0: 朋友们 们也可以继续来说说有什么这个
2: 小众
0: 的
2: 爱
0: 好。爱
2: 好，
0: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说到小众的爱好，我觉得就得跟大家先来讲一讲，其实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收藏石头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哎，
2: 尤其是慢慢到了岁数之后，就喜欢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这种不同形状的石头。尤其是你去河边转，我不知道收音机前您各位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到河边去转，尤其是那种小溪潺潺的时候，那这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石头、颜色的石头，都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很 happy 很开心。
0: 收音机那头的朋友不知道，你身边的这个朋友，
2: 你也好捡石头是吧？
0: 爱捡石头。
2: 哎呦，
0: 哎，前一段时间不是就是年假去土耳其嘛，
2: 对，
0: 然后走到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坐完他那个海盗船，
2: 去完他没知道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是吧？
0: 就刚下那个海盗船之后，他靠完岸，他那边不是沙滩，
2: 对，它
0: 是全是那种一个一个的小石头。
2: 哎呦，很漂亮。
0: 然后我就在那个地上捡了三块小石头，因为我也那个行李箱也满，没办法捡那么多，捡了三块小石头，
2: 一块也就十来斤吧，反正
0: 那个小小小的，然后它特别圆润，那个形状椭圆形的，很漂亮。然后我就说我把它捡回来，然后洗一洗，放在家里，虽然不知道要干什么用，我也没鱼缸，因为有些朋友说那个家里有鱼缸，可以放在做个小造景，我也没有，但是就觉得从这个不同的地方旅行回来，
2: 带
0: 了一个地中海旁边的小石头，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2: 对，有人曾经说过是什么？说这个喜欢玩石头这些朋友都是看到的是历史，因为每一块石头呢，记载的是上千年甚至上亿年的这个时光的沉淀。
0: 当然
2: 啊，这个地方是石头上亿年，那个地方上我想告诉他的是，其实地球上的石头都差不多，就是从构成来讲都差不多。
0: 对，但是你
2: 在我们内心当中故事不同。
0: 你捡新型石头不捡？
2: 我捡啊，我已经捡过了。俺家鱼缸里都有，
0: 也爱捡新鲜，捡好几个。
2: 那时候还年轻。
0: 确实这个有的时候你真的小石头它带着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俩捡的这个小石头就是我们自己留着带着小纪念品，
2: 你送别人这个礼物的时候别人觉得哎呀它
0: 有点弄大，
2: 没有那么贵重，对，你不用心。
0: 所以说这个送别人的话
2: 那得亮晶晶的，
0: 送钻石吧，
2: 好看
0: 的，你不能也是那个河边捡，
2: 对不对？
0: 不合适了。
2: 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莫桑钻的七夕专场，
2: 因为下一个星期就是七夕了，朋友，尤其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送别人东西的时候，建议提前送，早一点，别到过了之后您再送，反正咱诚意就会打折了，
0: 就显得好像当时忘了，后来来补救了。
2: 而且呢，对，关键是送别人东西的时候，让别人会觉得，可贵气，你很用心，对吧？这个东西，尤其是男士送给女生的时候，就已婚的男士送给自己太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会让他心旷神怡。
0: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999的平台上线回复钻石来看一看了。
2: 你买天然钻，我跟你说，你就一克拉，最起码也得两三万吧，至少的，差不多吧。
0: 不止吧，我
2: 是吧？
0: 虽然我没有买过，也没收过啊。这个事情对我来说稍微有点遥远，但是我总感觉这个天然钻石，它确实在我心目中，特别是有些品牌的，太贵了。
2: 你知道那天然钻，尤其是你，比方放了买回来，你再卖，我说不想要了，送别人那点免费了。你要是卖。我跟你说，就卖不上价儿，那一克拉、两克拉的也就几百块钱，是吧？就一千块钱左右。但是今天跟大家来一个，我觉得真的钻石现在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装饰品，
0: 是的，
2: 让我们生活亮晶晶的，让女孩子很喜欢，我觉得就够了。而装饰品真的，个人觉得没必要说那么贵。你用那几万块钱，剩下那大几千块钱，你自己留着买点吃的不行吗？
0: 是的，能买东西太多。

0: 多了，所以它只是一个我们在比如说夏天啊，你穿衣服啊，领口、你的锁骨、你的手腕、露出来的地方，你希望有一点小点缀。
1: 对，
0: 你直接在99平台上你恢复钻石，
1: 是
0: 因为今天几百块直接让你带出几万块的一个牌面。
1: 当然了，
0: 非常简陋。
1: 而且跟你说各位啊，就是咱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莫桑钻，它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去夜市溜达什么，哎，看你也亮晶晶的，人说哎这个这也就怎么说，几十块钱
0: 也啥呢？
1: 几百块钱。其实带回来两天，没带几天就污了。
0: 是
1: 这个锆石它就没有那么亮。
0: 我跟你说，我之前去一些商场，它负一层的时候有那种小的所谓的饰品店，然后它那什么小设计师的饰品店，然后当时我也是买，然后买一个二个的那种小项链、小戒指，
1: 对，
0: 三五百的、七八百的，甚至上千的都有。
1: 是的，
0: 但是它就真的是买一个形状，
1: 对，
0: 它具体它是什么成分你不知道，因为没有一个那个国检证书，
1: 对，
0: 我也分辨不出来。
1: 是，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是全部都配有国检证书的，一物一证，你买到什么就是什么，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的克重、你的大小、你的形状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几款断货王啊，您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钻石来领券下单，广播渠道价加上七夕的2.5折，商场价再补刀，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而且这个票今天是不是还到100张？不知道。
0: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
0: 所剩也不多了。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现在你就别再那个，
1: 不要犹豫，
0: 你现在先回复钻石，先进去，先把券领上，领上之后你就进去挑着。我们也给大家来推荐
1: 几款吧。介绍几款
0: 吧。首先呢是今年比较热卖的一个四叶草的图案，它有四叶草的耳钉，有四叶草的吊坠。四叶草本来寓意就好，幸运
1: 嘛。
0: 很多朋友就说，哎，我就喜欢这样的。然后这个四叶草的花型呢，它在耳钉上是2颗50分，一共1克拉的啊，
1: 对的，
0: 一边一个，里面也是用这个 S925的银针来镶嵌的。
1: 是的，
0: 像有些朋友说我皮肤娇嫩，容易敏感，你放心戴，这个没有问题，
1: 是没错。
0: 瞬间提亮你整个面部轮廓，专柜是要1000多块钱。今天我们广播渠道，你再拿上这个补贴的券之后，只要269块。
1: 没错，这是单颗50分，一对是1克拉。同时呢，这个两边耳朵上已经 OK 了嘛，但是胸口这个地方，我觉得女孩子也应该给自己点缀一个小项链嘛，希望爱情幸运能够全占。这1克拉的主石，还有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送 S925的银链，专柜也是1000多，加上渠道价，再加上补贴，到手依然是269。
0: 对，这一套你就拿着，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首先它带三个，就是2个耳钉加一个项链，你带一套好看。其次呢是买2件减200更划算一些，
1: 没错。
0: 所以你直接回复钻石，这一套你都下了，就是一套才538块钱，
1: 500来块钱，
0: 很划算。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50分这个繁星满钻的手链，
1: 是的，
0: 它是50分的这个主石，再加上白锆石的一个副石。其实你戴手上之后，你能感觉到就是特别的闪，
1: 超闪。
0: 不管是单戴还是叠戴，都很漂亮。
1: 满钻手链补贴之后也是269，
0: 很划算。
1: 嗯，
0: 包括如果说有一些重要场合的话，你直接弄一个稍微贵重一点的，
1: 就全戴上。
0: 你那个3克拉的
1: 大个哟，
0: 繁星满钻吊坠，我觉得这个我也个人很喜欢，
1: 是的，
0: 很有气场。包括就是有朋友说我其实没有那么多那个重要场合，我穿个白 T， 你穿白 T， 你穿它，然后你那个白 T 可能就是几十块钱的，但是戴上它之后，整个那个白 T 显得上上千块钱的那种感觉，
1: 对，
0: 非常的衬气质。在我们的这个商城里，原价是1499，我们补贴之后券号只要369元，
1: 369，也就是2-300块钱的。您直接在私家车999回复钻石就可以下单。我们划重点啊，每一款加推的数量非常少，100块钱的专属券只有100张，送完就没有了。
0: 对，
1: 同时七夕送礼物，其实送的就是一种稀缺和用心嘛。别人还在纠结贵不贵，你已经用几百块钱拿下了专柜1000元的这种质感，直接回复钻石就可以一键领券了。
0: 是的。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

0: 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准暑假，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今天的问题是，
7: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1: 为什么呢？
6: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8: 变油了呢？
6: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的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残留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8: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6: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8: 辅助工具，
6: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蜡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8: 你学会了吧？
6: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9: 白了个白，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0: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0: 最懂郑州的陪伴。 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0: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美饼。
10: 哎，下午好，
9: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0: 对，
9: 当然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毕竟到了五点半之后，很多朋友已经打卡了，
10: 而且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刚才已经听到了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表演什么样的歌曲了。我跟你这个笑里有笑，我跟你讲。
9: 有的时候就是
10: 有点奸诈了，听着。
9: 看视频的朋友，总是提早一步知道真惊喜嘛。
10: 对对对对。
9: 接下来
10: 都怪他们
9: 要唱歌了，
10: 来呗。
9: 也没朋友点，
10: 也没什么朋友，我们也没有朋友，是吧？
9: 那个今天也为了
10: 独孤求败吧，
9: 呼应话题。
10: 哦哦，
9: 我们再说你有什么小众的爱好。
10: 我们看大家怎么说的吧。
9: 就是我刚才就是也在看嘛，就有朋友就在说，喜欢集邮。磐石说的，说集邮算吗？
10: 集邮算算算，
9: 集邮现在挺算的。
10: 我跟你讲，我是一个老集邮爱好者了。当年
9: 你是个，
10: 我真的只能说当年，
9: 嗯，
10: 那也是也得是十年前了吧，就是我就不再集邮了。基本上每年各种各样的一些邮票，什么大全章、小全章的，基本上都是要团的，
9: 一本一本的。
10: 对，
9: 哦，
10: 当年也曾经想过说咱整一张猴票，你知道一张猴票买几栋房，对吧？
9: 嗯，
10: 然后现在也没集住个猴，是吧？还是留着的。
9: 所以说之前存的那些都藏起来，
10: 都还在家里，
9: 还在家里保存着。
10: 对，
9: 包括很普通，刚才不是跟我们在聊，我们说这个之前很爱捡石头，
10: 对，
9: 很普通也晒来了自己捡的石头，
10: 放在他们家的乌龟缸里。
9: 对，你这个石头捡的大，朋友，
10: 您这是捡石头吗？
9: 你这就。你快把人家那个家搬过来，
10: 得拿编织袋儿捡吧。这个是，他这么大个儿啊？
9: 对他，你看他的乌龟在旁边，不如一个石头大。
10: 有一个，其实你看，我觉得这叫什么？这朋友啊，他摆这个缸，我就觉得很科学。
9: 嗯，
10: 因为呢，小龟需要一个晒背的地方，它专门有个突出的地方。
9: 哦，
10: 你看那个地方是干的，
9: 所以它可以上到那个石头上去晒晒。
10: 对啊，小龟是可以晒背的。
9: 但是我看那个石头给那个乌龟已经堵进去了，乌龟不好爬上。
10: 别动，堵扯了，别动，往后倒倒。可灵活了，小乌龟。
9: 包括呢，这个还有《遗失的最美》在说，他说我喜欢听 Baby 的演唱会，
10: 真是。
9: 他说这个肯定很小众，
10: 口味确实独特。
9: 他说尤其早上的时候，听一句提神醒脑。
10: 听两句是飞沙走石。
9: 我一直觉得，喜欢我哥这件事情，喜欢我的哥，
10: 喜欢你哥，那得是你嫂子，是吧？谐音梗是要扣钱的。好妹妹，行。
9: 我是这样，我听过你的歌，我的大哥哥。
10: 会的多，就是不好意思啊，就是质量一般，就是给的多，主要是。
9: 就是全给。
10: 给的多。
9: 有啥方？就我一直觉得喜欢我的音乐这件事情，它现在已经不属于一件小众。
10: 他这是管这个叫音乐。
9: 因为我发现现在就是在我看到这个歌迷朋友蛮多，
10: 也说着走了一个人在直播间里头，
9: 谁走？
10: 有位朋友退出直播间了，
9: 不允许朋友
10: 又来一个
9: 离去啊。因为我发现只要是我上节目的时候，老有人爱点歌，
10: 那是
9: 老有人爱催着唱歌。我在我心中就已经造成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假象，
10: 都是泡沫，
9: 都爱听。粉丝
10: 就怕孩子当真，主要是啊。
9: 对，我就有的时候有一点当真了。当然，这个要说到音乐这方面，我肯定就
10: 是也是有独特的造诣的。
9: 肯定是这样的。之所以我能在音乐的这个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是也是我自己对音乐的那个筛选。
10: 兴许是越走越偏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可能是说
9: 音乐上的品味，我觉得我老独到了。
10: 对对。
9: 因为我印象当中，我曾经。在听歌上面是一个非常小众，走在独立音乐，走在音乐前沿的，一个音乐上的这个孤勇者吧，算是。
10: 好，我就是在想，就是这样，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年轻人就这样，为赋新诗强说愁，就一定说，哎呀，我要与众不同，我得显出自己的文艺感和气质。
9: 你想，我当年喜欢都是谁？
10: 谁
9: 啊？最早喜欢的陈粒，但现在他火了啊。那个时候我听他歌的时候，最早他那个贪得，什么
10: 走马，
9: 走马，绝对战友，相对自由，脱缰，正去果上果。
10: 听名字就是不知道它是歌，
9: 你都没听过吧？
10: 以为是饮料呢。
9: 就是我当年是非常喜欢他，我看了一下，那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他出的这些原创音乐作品，
10: 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9: 是，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他的怎么每一首歌都这么好听啊？
10: 很好听。
9: 在我自己的

0: 歌库当中，我单曲循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发掘的一个小小宝藏歌手。
1: 他就算是一个民谣的这个为主的一个歌手，
0: 有一点。但是你就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音乐的品味独到呢？你看就被我看上了，他就火了。
1: 对，哎，不是，人说陈丽说，如果呢，如果陈丽能听得到我们的节目，陈丽可能会说，嗯，谢谢你喜欢我，但你不要唱我的歌，
2: 你喜欢一下就好，知道没有？
0: 其实之前呢，我们也在思考，
1: 他当时就火了，
0: 就是也是经过我的这个喜爱，我的关注，慢慢的就发掘了这个。
1: 周杰伦火了是吧？王力宏火了，
0: 对，就是
1: 林俊杰火了。
0: 在我的发掘当中，很多人就是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吧，然后可能从当时的这个小众变成了现在的一个大众。包括现在，我刚才跟老杨也在讨论，我说你听过陈丽莎，他说我听过那个
1: 小
0: 半，
1: 对，很有名啊。
0: 包括还有这个《易燃易爆炸》，这其实是他比较火的几首歌曲了。
1: 当然，
0: 包括我现在喜欢他的，也是一些他小众的歌曲。刚才就问老杨说，你会不会唱《空空》？咱俩唱这个？
1: 不会。
0: 老杨说不会，
1: 就跟我人是一样，我是空空。
0: 所以你看，我这个音乐品味啊，他就架这儿了。
1: 我就是山间竹笋，对吧？嘴尖皮厚腹中空，是吧？
0: 这个老竹啊，不是
1: 老竹，俺老竹是吧？
0: 所以就是在音乐上面，就是我今天呢，也想到
1: 也活得出去了。
0: 喜欢他那么久，
1: 这么大岁数
0: 都没唱过他的歌，
1: 找不着得到对象另说吧。
0: 所以还是得把他的歌拿出来，
1: 来点不一样，
0: 重温一下。在唱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有朋友在提问了，
1: 说这个咱们郑州的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隧道现在通行情况怎么样？
0: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上给的一些这个数据情况。
0: 首先，地图上能看到整个市区当中这会儿还没有开始拥堵的一个情况，
1: 倒还行。
0: 看着南北双向也都是正常通行，
1: 还是绿色的图标。
0: 是的，这个有行驶在京广快速路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是，
0: 包括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走在哪儿都可以随手跟我们分享。这开车不能分享啊。
1: 对对对，坐副驾的朋友，
0: 你随手分享一下是否顺畅，
1: 路况信息，
0: 哪里拥堵都可以分享。想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我们也多说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经过这一天，我发现这雨下的还不算大，咱郑州市区啊，别的地方咱不敢说，郑州市区看着雨下的不大，应该说不影响上下班通行，但您开车慢一点，有路况您说。
0: 朋友们也欢迎分享更多的路况。
1: 好嘞。
0: 严香说早上没有听 baby 的歌曲一天都不开心。
1: 快乐吧。哎，是吧，一天不开心。baby 一天不开心吧。
0: 啥人
1: 又少了一位听友早上是吧。
0: 那么接下来呢，也弥补严香早上的遗憾，
1: 要困惑，
0: 也给晚上朋友带来一些小小的震撼。
1: 聒噪，解释一下是吧。我总是看中了背后的这个词儿。来吧，
0: 易燃易爆炸。
1: 易燃易爆炸
0: 很有难度的一首歌曲，
1: 你可别秃噜啊。
0: 我亲自讲，
1: 领导要唱歌了，原来是
0: 需要那种
1: 要讲话了，
0: 稍微有一点烟嗓的感觉。找找感觉。
1: 我把炭点上。
0: 老杨，你本来嗓子就粗，你不用。
1: 我嗓子，我不用。

0: 唱歌手。
1: 我这边还有好几个隐藏喜欢的，要不然一会儿都唱。
0: 先奏啊，看你欲盖弥彰了啊。

0: 簌有泪流。咋样？
1: 最后这俩字儿唱出我们的心情。
0: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
1: 我负责泪流。
0: 我先自我反思啊！
1: 你赶紧吧，赶紧反思吧，写2000字的检查。
0: 歌曲当中，就是在我就那个状态快投入的时候，
1: 嗯，
0: 老旁边老有人呢，嘿嘿，老是影响我。
1: 因为你知道我为啥嘿嘿吗？因为前面那一段确实唱到我的笑点。一帮俩听着很酷的，你知不知道？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一开始我那个都清完嗓子了，
1: 跟煤气罐似的，
0: 专门给我嗓子整成那种沙沙哑的感觉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也看了一下歌曲的鉴赏，
1: 嗯、
0: 这个陈粒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从低声开始打头、
1: 哦，
0: 然后开始燃烧蔓延，以独特的乌鸦嗓风格。给人以这种燃烧撕裂的这种感觉，我刚才也是那个想要试图寻找一下这种非常这个撕裂的感觉。
1: 我们的人格已经挺撕裂的了，
2: 歌不用撕。
0: 没想到那个高音先撕裂了，气息也撕裂了，
1: 一燃一爆炸吧。先冒的烟儿倒是
0: 投入进去了，就跟老杨在嘿嘿嘿。
1: 我看，哎。我就说，我说前面咱前面这个这几个字儿要让他、嗯，
0: 咱再来一遍啊，
1: 就是啥？砰砰了！这样这样，我不捣乱，咱再来一遍，就是第一句，
0: 来呀、啊，
1: 来呀、啊，
0: 没有伴奏，
1: 还要伴奏啊？就这样，我舔脸要伴奏了，来，等一下啊，没有嘴，
0: 聚光灯往我身上打一点。
1: 给都给你，
0: 就是全场暗场，然后我出来的时候那个聚光灯都是。
1: 行，然后把手机也给你打着呗。
0: 我先那个背过去，然后我一个转身，镜头聚焦。
1: 碎。
0: 盼我疯魔，还盼我解决不渡，或向我冷眼，还向我轻佻又下贱，要我阳光，还笑起装疯子。
1: 要我就问你，各位。各位，您各位要是我，你也能忍了吗？
0: 前两句
1: 啊，
0: 咱把那个第三句先掐了。
1: 只做小学2年级的课是吧？
0: 这前两句
1: 可以，那是真好，
0: 可以吧？
1: 这次叹气的感觉下来了，
0: 就是那种乌鸦嗓。
1: 可以允许你乌鸦嗓，但不允许你乌鸦嘴。来看有朋友发信息了啊，
0: 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吧。
1: 哎呀，潘娜说震撼这个词儿用的是真好啊。
0: 是有一点小小的震撼吧，
1: 你看
0: 包括呢
1: 逃跑说有点过于完美了，不像 Q 老师的水平。
0: 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臭蛋河说大脸猫唱这首歌缺点啊，缺点感觉，下次唱类似的歌曲，你要不然先去，要不然去那个
1: 去猛抽几口，然后接下来有这种
0: 烟嗓
1: 的感
0: 感觉，
1: 不用。
0: 我刚才就已经饿了，就是想那个开嗓了。
1: 你知道咱直播间话筒贵吗？你知道？就咱俩任意一个话筒，咱俩俩月工资赔不起，你信不信？
0: 我算过，之前他们给我看过这个报价单，这个话筒我得在这儿干5年。
1: 你干归你干，别拉着我，好吧？
0: 上次我薅掉的时候，我看了一眼，
1: 报价是吧？
0: 当时心里就后怕，
1: 还是从某灯上买的是吧？
0: 跟我干5年了，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啊，振作这个好，
1: 振作、
0: 他先是给我们点赞了100下，
1: 哎呦，谢谢您，
0: 然后他说就是要不然让他随风去吧，谁？你都点赞了，不是你心口不一啊，有点什么？
1: 说你唱的轻盈，随风去。
0: 就有的时候不要看别人说什么，
1: 对，
0: 就看他做什么。
1: 对，
0: 他还是喜欢他打心里面的。
1: 我能感觉到这首歌叫《易燃易爆炸》嘛？你看有朋友说了，他说这歌确实是易燃易爆炸，
0: 听着烦的，
1: 就烫嘴。
0: 来吧，刚刚一首歌曲算是送给大家的。
1: 那是啊，我们也不敢收您钱呢。
0: 这个朋友们想
1: 不良商家吗？算是
0: 想听什么也可以，那个点播过来，
1: 来说呗。
0: 包括这个
1: 聊的是小众的嘛。
0: 这个振作也在说，他说自由自在的感觉，
1: 那

0: 是
1: 你选，我还会摇滚，
2: 就是困不着，我负责第一个字儿，我负责第一个字儿，
1: 那种那个重金属。你看你们的那个需求我都会啊，
2: 对对，
1: 包括
2: 我就像925的这个银链，对吧 ？Baby 呢就像那个莫桑钻，就闪闪亮亮
1: 就闪，那没办法，就有的时候一出场它就是亮，
2: 对吧？
1: 朋友们有想要购买我们莫桑钻的，不多介绍，
2: 直接回复钻石。
1: 是，今天价格很划算，而且你领完我们的这个优惠券之后，买一单减100，买两单减200，
2: 对，
1: 但是这个券只有100张，大家抓紧抢，抢完之后也就这两天能用，
2: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抓紧时间在99平台上，你先回复钻石进去先挑着，因为款式很多啊，
2: 对，
1: 不一一介绍了，主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带这个国检证书的，
2: 对的，
1: 莫桑钻，
2: 对的，
1: 一物一证，
2: 没错，
1: 而且给你准备的有精美的礼盒礼袋，你到家拿出来的时候，
2: 我跟你说，您太太如果不说，哎呦太好看了，我跟你说，我给你推了，
1: 你不说这个，
2: 我跟你说，
1: 哇，就这种，如果没有这种状态，把老杨送回去。老杨给你当太太，
2: 我给你当门神。
1: 当然朋友们可以回复钻石，包括刚刚有朋友才问到那个兰蔻，兰蔻今天也有，但是今天是应该啊最后一天了，
2: 今天是最后一天，
1: 这两个都是最后一天了，不用回复兰蔻，直接回复礼盒，
2: 礼盒
1: 三件套，有150毫升的精华水，还有60毫升的面霜，以及20毫升的眼霜，
2: 这是兰蔻家的精纯三件套，
1: 是的，
2: 哎，也是高端的，这叫贵妇标配的这一系列的。
1: 这个旗舰店一套5000多块钱，
2: 原价是5000多块钱。
1: 今天来我们这儿之后，只需要999。
2: 同时，
1: 当然你先去领券，还是这句话，先去领券。领完券之后，这个代金券可以抵100块钱，
2: 再优惠100，
1: 899到手。
2: 899。所以说这奢俭由人啊，完全是看您。如果说不知道这个马上这不七夕嘛，送给太太什么样的礼物，这两样东西我觉得都是一定会让她挖出来的啊。
1: 是的，
2: 一个呢是钻石，您回复钻石就行；另外一个呢是兰蔻的精纯系列的礼盒，您回复礼盒就行了，三件套啊。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哎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6: 2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2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K-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3秒，呼气数3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2Baby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1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2Baby，you can do it。

0: 叮咚，
1: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1: 第二个小时节目

0: 我仍在继续。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包括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朋友们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很普通再说了，他说老杨，龙海路快到明里路的下桥口，桥面是有一些积水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0: 是的。
1: 后面补了一句，说可能和 baby 唱歌有关。
0: 对，这事就赖他。这路上那个农业高架堵不堵？这会儿也跟 baby 唱歌有关。
1: 就是暴露框就暴露框啊，不带点评歌曲，
0: 来，
1: 不带关联的啊，
0: 总要找到责任人吧。
1: 包括行驶在路上可以分享更多路况信息。
0: 来，我们看看啊，
1: 农业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
0: 啊，
1: 过了中州大道，然后快到金三路的位置，这车流量比较大。
0: 是，
1: 还有中州大道北向南是过了金水路到政变路，也是走走停停。还有龙海快速路东向西是在黄河南路这边稍有排队。
0: 黄河南路和东风南路中间这一段啊，
1: 是的，
0: 嗯，
1: 包括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在建设西路到农业快速路这个附近啊，车流量相对来说通行缓慢一些。
0: 对的，
1: 朋友们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有这个下雨的情况也可以分享过来。
0: 有路况您说。
1: 45度望月。
0: 说什么？
1: 说老杨，
0: 哎，
1: 你瘦了。
0: 谢谢。我瘦了吗？借你瘦了吗？
1: 开瘦脸是吧？
0: 对呀、啊。这是不是中档了吧？中档。
1: 然后尹以耀也在说，他说我分享个事儿
0: 吧，
1: 我一星期瘦了20斤呢。
0: 瞧，把孩子给饿的。
1: 不是朋友，这咋瘦的呢？
0: 这是咋整的？
1: 就合着就是大家都在悄悄变美，只有我。
0: 就放弃自己是吧？
1: 有什么减肥的秘籍也可以分享一下。但是我是建议啊，大家这个瘦循序渐进，
0: 慢慢来。
1: 你一星期瘦20斤，这是
0: 就是你
1: 悠着点。
0: 你干啥的是吧？
1: 对，有点快了啊。建议大家就是。不是我嫉妒，
0: 这叫啥？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知道吗？
1: 因为这个循序渐进，慢慢这个减肥，或者是这个瘦身，相对来说，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也是这个
0: 关键。瘦了受不了，对吧？身体啊，这是很重要的。
1: 但甭咋瘦了，
0: 健康方法。私信聊，
1: 有什么减肥的秘籍，朋友可以分享过来。
0: 行，
1: 也来聊聊你有什么小众的爱好。
0: 哎，
1: 呱呱呱子就在说了，
0: 刚才说什么？
1: 他说我有一个，就是我喜欢凌晨的时候设一个闹钟、
0: 哦，
1: 然后我半夜被吵醒之后一看，哎，发现还能再睡几个小时，我好幸福呀！
0: 这不有病吧？对不起啊，对不起。
1: 你对朋友，
0: 我
1: 说你
0: 不是，我说话不客气了。但是如果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一定得说，就像什么本来睡好好的，然后非要在凌晨的时候拦腰给他弄醒。
1: 朋友，你要不行，你上个早班吧。
0: 对。
1: 我现在每天早上5点的时候被5:40左右的时候被闹钟叫醒，烦得够够。
0: 你要用一个多小时来清理自己的这个心灵状态。
1: 是我，所以我觉得朋友，我这个可能就是，如果按他这个思路啊，就我睡醒了一看，哎，时间还没到，还能再睡，我得把表定到3点。
0: 是吗？
1: 定到3点，然后一看，哎，离5:30还有一会儿。
0: 小杰在跟我们分享，减肥秘籍6个字儿，叫管住嘴，迈开腿。
1: 这我能不知道吗？
0: 我对，
1: 那不是管不住吗？
0: 对。
1: 说着咋管住？
0: 我告诉你 baby， 我有一个，就是现在你看咱大家讲的不叫内卷，尤其是不要让自己过得不愉快，这点很重要。一样是6个字，管住嘴，迈开腿。管住身边朋友的嘴，让他们闭嘴。迈开腿再说话踹你啊。
1: 等朋友说什么，哎，老杨你很胖了，别说话，
0: 闭嘴，
1: 不许说。
0: 第二句踹你啊，上脚了，迈开腿了，我就。
1: 所以我就觉得我觉得在我身边，我的朋友关于这个减肥瘦身有自己的一些理论啊，
0: 独到方法。
1: 比如说我最近一个朋友，出去暑假出去玩了，他的照片明显就能看出来，就是稍有一些变胖。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没见过，他那个双下巴确实收不住的样子。然后我就说，
0: 变成。对，折叠了。
1: 我说芊芊你胖了吗？
0: 怎么胖了？
1: 我说怎么感觉好像你之前说你胖，我没有觉得这么胖，现在怎么觉得这
0: 是确实有点突出了是吧？
1: 他当时就说没有啊，我们家秤显示我是37公斤。
0: 那就是坏了，是吧？
1: 把秤弄坏之后，哎，就实打实的不觉得了。 你就再上去量量，一天量三次，
0: 得到了一份自洽的感觉，
1: 都不影响了，已经，
0: 对吧？
1: 基本上就是开开心心，你上去说37公斤呀、啊，
0: 对，到哪儿我跟你说带着这个秤，知道吗？
1: 对，当然朋友们有什么这个减肥的方法，你看 W 在说嘛，他说每天爬楼梯
0: 也挺好，
1: 对，爬楼梯是一个减肥的这个挺好的方法，因为
0: 我身边有一个兄弟，他就是这样，他以前都200斤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因为就是每天，但是方法。

0: 不一样啊，根据个人啊，
1: 嗯，
0: 就是因为它也属于是大重量嘛，然后如果说是跑步的话，可能对膝盖会有点伤嘛。人说你就慢慢爬楼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大概五六点钟的时候，大概爬上一个多小时的楼梯，
1: 嗯，
0: 降到了160，降了差不多30-40斤，真的，
1: 哦，厉害，
0: 就是挺长时间的一个周期啊，大概是3个多月吧，3-4个月。
1: 嗯，这个爬楼梯是我身边也有朋友靠这个来瘦身的，
0: 嗯，
1: 而且瘦完之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很健康的，因为这是运动瘦身嘛。
0: 对对。
1: 但是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上楼梯是可以的，大家给自己这个，比如说上几层你歇一下，
0: 对，
1: 然后你坐电梯下来，不要再走下来，因为下楼梯又会有点伤膝盖，
0: 膝盖好像，啊，
1: 对，
0: 谁知道呢？
1: 反正都是这么听说的，我俩没试
0: 过，我也没试过。反正让他们练去吧，是吧？
1: 在这儿指导朋友们
0: 不重要。你看有朋友在说了，他说你看，需要大夫说，
1: 嗯，
0: 再不减肥就很危险了啊，应该就挺有用。我身边俩人都是这么体检之后开始减肥的，
1: 开始追求健康的生活状态。
0: 对啊，
1: 我觉得也挺好的。包括 W 也在说啊，他说瘦身这事儿根据个人体质，
0: 嗯，
1: 那有些人确实他怎么吃都不胖，
0: 哎，
1: 那有些人他没咋吃，其实
0: 有人说吸收好吸收太不好，
1: 这一顿他就吃了一碗麻辣烫而已，
0: 嗯，
1: 就后来就吃了半个桃子，
0: 吃烩面碗吧，啊，
1: 再加点牛肉丝，
0: 碗也分大小，知道吗？在我们南方那个叫做盆，你知道吧？
1: 顶多工作间隙吃点脆脆沙，啊，真的有的人他吃的不多的，
0: 你知道。你知道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我在搞这个明天的那个拍摄内容，
1: 嗯，
0: 然后倩倩张倩来了，张倩非常可爱，她哥你在干嘛？我说倩倩给你个好东西，这是啥呀？我那个姜米条，上面裹满糖浆的姜米条，你知道吗？
1: 真香，
0: 是过年的时候特别都是要吃的吗？
1: 过年留到现在的给倩倩，
0: 不是，我前几天的时候去逛商场嘛，就是看到这突然想到儿时的状态，
1: 嗯，
0: 我就拿了一大盒 baby 知道了，那一大方方正正的一大盒子，
1: 是啊，
0: 放在桌子上，然后我馋的时候弄两块，倩倩一边拿着一边说，嗯，确实还是真是过年的味道，哥我能再抓几根吗？我说可以，
1: 这些东西他没办法
0: 拿去胖啊，嗯，
1: 就有一些极个别的同事他就是这个居心呢，啊，他知道他就拿着，除了这个
0: 怎能让我一人独胖
1: 江米条之外，刘文爱拿锅巴，
0: 对 对, 对，
1: 锅巴也非常长胖。
0: 对，
1: 然后呢，我个人在家爱吃麻花，
0: 酥脆的小麻花，
1: 桃酥就不用多说了。
0: 哎，对，王腾霄好吃桃酥，知道吗？
1: 就是容易长胖，
0: 非常老派。
1: 对，朋友们有什么能减肥瘦身的方法，你可以分享分享，我们相互交流一下。
0: 就我们这几号好吃这些东西的货，还能瘦得下来？
1: 那你看人家佳宇天天吃酸奶，你就不会长胖。
0: 酸奶吗？
1: 对。他也不吃别的，
0: 酸奶就是发酵的嘛。
1: 嗯，
0: 你看馒头是不是就是发酵出来的？
1: 反正也没见瘦吧，
0: 白胖反正啊。
1: 然后姐也在我们分享，她说，嗯，其实经典减肥，个人感觉还是跳绳，
0: 是吗？
1: 她说我一年减掉将近20斤左右。
0: 哦，
1: 运动减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这个耐受量、
0: 耐受力，对，
1: 耐受力来量力而行。
0: 对对对，
1: 她说重要的是坚持下来。
0: 哎，我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你看这个。他反正你们该坚持坚持好不好？
1: 我跳过绳，
0: 我就做你们的这个反面教材就行了。
1: 对，当时
0: 干嘛选自己啊？
1: 坚持了3天吧，
0: 时间是不短。
1: 嗯，
0: 来吧，还有朋友的，还有朋友说，我上了科技，好好好，科技是，嗯，AI。你看我们也上科技了，
1: 对，
0: 是不是有朋友一看我们视频直播说老杨瘦了，你看咋样？
1: 我们这瘦脸开的可以吧？
0: 主打一个骗自己是吧？
1: 又自然又瘦，
0: 你看还白是吧？
1: 然后这个柠檬说，他说真的是这样，他说我一个朋友吃的是我2倍多，
0: 哦，
1: 不长肉，一直都是很瘦的那种，太让人羡慕了。
0: 嗯，
1: 没事，他还年轻，
0: 吃那玩意儿干啥？
1: 他再过2年。
0: 又发起来了是吧？
1: 我曾经也以为我不容易长胖，没事朋友，人到中年，
0: 那时候年轻，小幸运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下了钻石两个字。 No No No， 直接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公众号，
1: 是的，
0: 来给我们来留言钻石就可以。
1: 你在私家车999公众微信公众平台，你回复钻石，你可以看到今天莫桑钻专场的最后一天了。
0: 对的，
1: 有一些热卖款有可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所以你现在就，你先进去挑着，
0: 是，
1: 你拿上券之后直接买，因为确实在七夕之前我们的订单非常的多，
0: 200-300块，
1: 嗯，
0: 让你的太太哇。让你的太太跟他们同事，尤其是女孩子闺蜜说，哇，这是我老公送我， 你就是说两三百块你贴到脖子上他会有这感觉不会？
1: 关键我自己给自己买心情也很好呀。
0: 对呀、啊、
1: 里面还有这个一物一证配着国检的证书，你个人买了之后也不担心自己看不懂分不清。其实有的时候买这种首饰的时候我确实是小白、
0: 嗯、
1: 就真的是冲它的这个外表设计好看、
0: 嗯、
1: 戴上好看去买的。我们今天给你直接配了这个国检证书，
0: 你
1: 放心，你里面什么成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这样钻石真正回到钻石装饰的工作这个范围当中。
1: 是的
0: 啊，它不是一个投资理财产品，实话说啊、嗯、它几十块
1: 对
0: 或者几百块。
1: 包括呢刚才不是这个聊到这个年轻嘛，
0: 嗯，
1: 年轻就是不容易胖，
0: 对，
1: 年轻也不容易老，也不容易长皱纹，
0: 满脸胶原蛋白，
1: 是，
0: 嗯，
1: 但是啊朋友抗初老呀，
0: 上点岁数之后为什么听我们节目的我觉得没有说十七八，
1: 其实到二十六岁之后我觉得
0: 要抗初老了，
1: 得抗一下初老了，
0: 嗯，
1: 你得把那个护肤品都升级一下了，
0: 尤其是像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非富即贵啊，
1: 嗯，
0: 对吧，
1: 你时不时的用一下那种贵妇标配的护肤品，兰蔻精纯三件套，
0: 您是贵妇没毛病、
1: 嗯、
0: 但是您贵妇咱最好也不按自己的这个叫啥官方的价格咱去买，咱买点稍微价格便宜一点的正品不行吗？
1: 因为它确实太贵了，
0: 五千多一套兰蔻精纯三件套，
1: 我一个月工资也不够
0: 咱俩都加到一起好，不管这个，然后呢你发现就这个原价五千多，现在连 baby 也能轻松月入好几套，
1: 是的，
0: 你看这现在只要999，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再领一张优惠券只要899，而且是个礼盒装、
1: 嗯、
0: 男士买回去送自己太太非常合适，
1: 是
0: 啊，是吧，女士买回来给自己跟闺蜜一起分享这也是非常美，给妈妈买一个不好吗？
1: 你自己放在那个自己的梳妆台上，
0: 对啊，
1: 因为我时不时的也会去买各种各样的牌子的这个护肤品，
0: 对，
1: 我偶尔就是不是偶尔经常用完了、
0: 嗯、哎，
1: 都不舍得扔掉那个瓶子
0: 对，
1: 这好看呀，他有的时候他这种
0: 有时候拍照出片啊，知道吗？
1: 这种高级的这个护肤品、啊、它的瓶子的设计也好看，
0: 你知道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这个女性的朋友啊、
1: 嗯、
0: 人家说哎呀今天又是周末了，拍张照片吧，拍个视频吧，把梳妆台一弄上面各种各样的大牌的瓶我说您是拍您吗我现在知道了，是吧，
1: 背后那个是什么
0: 都是加持啊，是吧，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确实划算、
0: 嗯、
1: 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精华水，
0: 对，
1: 60毫升的精纯面霜轻盈版，这个轻盈版刚好适合这个季节来用啊、
0: 嗯、
1: 也不会有任何厚重的感觉，油皮你用起来完全没有负担，干皮你随便用、
0: 嗯、
1: 吸收非常的快，而且我们还有这个20毫升的精纯眼霜、
0: 嗯、
1: 也是这个淡纹界的扛把子，我都说过了，其实过了25岁你
0: 眼霜可以用起来了，
1: 必须用起来了、
0: 嗯、
1: 你不是说这个多见效快，这个是需要长期以往的坚持，
0: 没错，
1: 跟减肥没一样啊，你就用着用着你就不吱声，然后你就发现、
0: 哎、
1: 等同龄人眼角出现细纹的时候你的眼非常的漂亮，
0: 对，你我记得丹丹之前曾经录过一些单元节目嘛，说到这个女孩子变美嘛、
1: 嗯、
0: 她真是有一句让我觉得挺打心的，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1: 嗯、
0: 她一样，这个世界上没有胖男人没有瘦男人，只有没有胖男人只有懒男人，
1: 是的，
0: 也是一样的，你天天把这些东西挂在嘴上但你没有用过，或者说没有说对自己皮肤好一点，我觉得那再咋说哎呀你看我老了，看面对镜子里说你看我都是黄脸婆了，对自己好一点，
1: 你每天下班工作了一天那么辛苦回到家之后
0: 嗯，
1: 你看着剧的时候
0: 对
1: 敷个面膜，
0: 对，
1: 给自己来一个护肤，把这种这也相对来说
0: 体贴一下自己
1: 比较好用的
0: 几百块而已，
1: 贵妇级的这个护肤品
0: 用上半年
1: 在脸上轻轻的那个揉搓一下你感受一下
0: 嗯，
1: 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对，
1: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
0: 对，
1: 来下单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当然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
1: 先领完我们这个券100块钱的券，
0: 嗯，
1: 也100块钱的券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了，
0: 对，
1: 领完之后再去购买
0: 旗舰店原价标价这个全套是5015一套，现在呢是999，同时您再领100块钱的优惠券899，再加我们的客服好友5块啊，就是到手894，这一大套往梳妆台上100够面子，
1: 对，
0: 你送朋友我觉得这比方闺蜜过生日了送她一套这个她也很懂、
1: 嗯、
0: 啊，您直接回复这个礼盒就行、
1: 嗯、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礼盒了解详情、
0: 嗯、说了挺多，红军说哎我到丽江了冷
1: 冷着吧你丽江
0: 丽江该我玩去吧 不是这几天确实有不少朋友在这说出去旅游嘛，等等等等，暑假带娃出去旅游，济州岛也很合适啊。
1: 是的，
0: 因为它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好玩。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包括主题乐园，每天玩的不重样。
1: 而且呢，对家长也很友好。你逛累了之后，直接去海边的咖啡厅一坐，吹着海风，孩子在旁边玩玩沙子，非常的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像是比如说这个大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你不辣也不刺激，孩子也能吃得很好。

而且选择非常灵活，我时间长了，那我就选个六七八天的这个团期都有，还有我就时间不算太长，写五天的团期也没问题，跟团有大团有小团，包括一些私家定制的产品都非常丰富，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直接回复直飞两个字，我们把行程发给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浪。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对宋朝的追忆，如果要找一个载体的话，那么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穿越历史，来到清明上河园，体验一下宋朝繁华的街市。今天呢，我来到了清明上河园，这里是每个游开封的人可能都必须要选择的一个景点。那清明上河园呢，是根据画师张择端的作品重建的，看起来真的一切都很古代的感觉，就连工作人员他们都穿着宋朝的衣服。走在大街上啊，你就可以看到杨枝卖刀啊、杂技表演等等等等这些节目。那一路上呢，我又看见了这些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桥梁，就让我觉得我其实应该也是一个宋朝人才。对，在这里呢，你可以尽情地体验一下古人的生活，当然呢，你可以租穿着宋朝人的衣服来感受一下宋朝人在京都的感觉。
4: 马车从身边经过，眼前的达官贵人、富商小贩、平民百姓、船夫、走江湖的医生都在忙碌着，就像这样自然而然地生活在其中，反而游客才像是打扰了这些画面的穿越者。在这个600亩的园子里，一湾红桥、勾栏瓦肆、市井街巷都复原再现了，甚至细微到图上的一口井你都能找到踪迹。在清明上河园里的汴河就像一条纽带，连接了古今，从张择端的画中流进了现实。
0: 汴河呢，它是北宋南北贯通的一个大动脉，当时啊，各地所产的粮食、所收的赋税、各种的奇珍异果呢，都是沿着这条河运到京城来的。那汴河呢，对于当时的北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而且由于舟船来往的很多，商客也非常的多，于是你可以看见在河的两边呢，就出现了非常多的商铺。那在当时的东京城，汴河两岸就是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看到了吗？在前面的汴河上横架着一座红桥，它呢是始建于1050年，它呢为当时的北宋京城的水路运转畅通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作用。后来呢是毁于战火，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红桥呢是按照原图来重新建立的。
4: 在红桥的两侧商铺林立，舟船如梭。那今天的红桥下面呢是东京码头，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里坐着宋式的木船，饱览一下北国水城的万顷碧波。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走起，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
2: 下半时段过半了啊。
3: 是的，也分享一下此刻的通行情况。
2: 好嘞，
3: 能看到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从农业路到东风路，
2: 人多起来了，发现啊，车多了。
3: 对，包括它拐到农业路之后，东向西这边也开始拥堵了。
2: 是的。
3: 然后农业路东向西在花园路口这个位置也是走走停停的。
2: 是的。
3: 除此之外，中州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在金水路以及在陇海快速路这个位置都稍有排队。
2: 对的。
3: 并且花园路，南北双向，就是在360这块，
2: 对，360这块，这不少朋友逛街呢，这会儿
3: 啥天？不是
2: 买画去了，是吧？是。
3: 南北双向，
2: 就动物园门口那附近啊。
3: 对，这边是稍微有一点堵车的。
2: 对的。
3: 然后还有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从农业快速路开始，一直到陇海快速路，
2: 断断续续的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
3: 走不了太快。
2: 没错。
3: 还有西三环北向南，从农业快速路到建设西路，相对来说也行驶缓慢。
2: 这挺长的啊。
3: 对。包括呢，还有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已经
2: 主干道，
3: 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个情况。
2: 天天的，对，这个点儿，下班高峰期了，这会儿6:30了。
3: 陇海慢速路东向西，从经开第八大街到经开第三大街，包括呢是从未来路到紫金山路，都是行驶比较缓慢。
2: 对，中州小道在这个航海路这个位置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啊。
3: 对，包括咱们门口，金水路，
2: 对，
3: 紫金山立交。转盘上好像
2: 转盘上这会儿车多呀，
3: 幸好咱俩这会儿没下班。
2: 谢谢了。那堵那儿的是不是都是我们同事啊？给报个路况，
3: 刚打完卡是吧？金水路东向西的方向基本上呢是从，这是哪条路呀？
2: 啥玩意儿？
3: 正四级，正四级不是正四级、
2: 对，我看啊，这是哪儿？金水路是吧？
3: 金三路，
2: 金三路这附近。
3: 对，开始一直到这个金五路，
2: 对，
3: 东向西的方向走不太快。
2: 对，
3: 包括呢金水路在未来路东向西也是有点排队，朋友们多点耐心吧。当然，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2: 正确使用灯光，变道之前打转向灯。然后呢，尤其是如果说市区当中视线没有那么好，不要轻易的使用双闪灯，让别人车辆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反应到您这个车辆打算干什么。
3: 是啊，
2: 出故障再打双闪灯啊。
3: 包括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这个分享外面这会儿雨下的大不大？
2: 有照片有视频，欢迎大家发到我们平台私家车999。
3: 对，然后我们今天也在聊天嘛，说你有什么小众的爱好？
2: 来呗。
3: 别皱眉头再说。他说我很喜欢古风摄影，属于独特小众爱好吧？
2: 什么叫古风摄影啊？
3: 古风摄影啊，
2: 就是那个
3: 打扮成一个
2: 穿个大袍子，侠客剑客。
3: 对，其实我觉得早年间还是比较少见，但是现在你去洛阳走走，
2: 就基本没有什么现代风了。
3: 别管男的女的
2: 啊，都是汉唐啊，
3: 往那全是贵妃。
2: 你知道我有一次我回家，我家不就洛阳的吗？然后呢回家。然后呢就是路上车比较多的情况，然后就有那个三轮车嘛，就三蹦子啊。
3: 是。
2: 就然后就有一位贵妃低着头跟那师傅说，拜托老师可住了。叫我拖把滴滴啊。
3: 你这个老杨没做过这种妆造。
2: 我没做过。
3: 你没有这种盛装出席过这种场合。
2: 是不是可嗨？我就问你，女孩子化这种妆是不是可美？
3: 我之前就是做过这种妆造，因为他那个古代的那个妆造是需要把头发盘起来。
2: 对对对。
3: 然后会给你搞很多那种假发，然后在头上弄很多头饰。
2: 让我羡慕的假发。
3: 首先呢，你的头呢就会非常
2: 高。那叫高人一等是吧？
3: 然后头也很重，就是本人的感觉很重，就基本上
2: 头
3: 不能乱晃，走路是比较稳的。得稳稳的走。
2: 对，
3: 那这个最大的一个难题就在于不能乘坐网约车。
2: 对，要么是这样，就是横着躺到车后座。
3: 这要不然你这个头你得缩，因为正常的那个车顶其实离我们的头距离并不
2: 远，基本上在一拳两拳都已经差不多了。
3: 但像我当贵妃的时候，
2: 那我只能跪到车里了，
3: 得不用进去，
2: 是非得跪到车里。
3: 要不然你是确实这个头不太，所以很多朋友就说见到当地的这种贵妃都是坐电瓶车。
2: 真的是，
3: 就是就找一个那个摩的师傅或者自己骑一个共享单车。
2: 对，
3: 因为没办法，贵妃也有自己的难处。
2: 贵妃，对。你现在知道难当吧？这个贵妃
3: 不好当，就是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难处啊。
2: 对，老刘问了一个问题，说老杨能不能报一下积水路段这会儿。

0: 咱郑州的多不多？这会儿我们收到的积水路段的反馈并不多，包括冷月也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积水。暂时还没收到那么多，但是我们来看，就是包括在市区当中的一些这个主干道拥堵的情况比较多。
1: 是的，
0: 刚才有朋友谁这 baby 能看了一下，
1: 很普通，之前报了一个六点左右的时候说的
0: 龙海快速路，
1: 龙海快速路明里路下桥口，
0: 对，
1: 说桥面上是有一些积水的，大家注意。
0: 是的，
1: 当然朋友们遇到积水的路段方便的话，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您跟我们说一声。
1: 对，现在
0: 国家路上哪容易积水，
1: 对，是否好走，
0: 对，
1: 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对的，
1: 帮我们分享一下路况，希望大家都能早点到家吧。
0: 你知道这一次应对这个台风这个白海豚的这个影响，咱们郑州市的各个部门真的是已经忙活起来了，两天前就已经开始做好各种准备了，所以我们觉得啊，整个的这个咱郑州市这一次的这个咱们在经过台风的这个洗礼的时候，一定会有备而来，我们是做好准备，
1: 也是让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我想象中，
0: 我们特别踏实，心里
1: 好走非常非常多。因为我今天早上替早班的时候嘛，我就很担心，
0: 要 Q 一下替早班的事，
1: 我想到处
0: 开玩笑，你没有那么差，你继续，
1: 肯定是这个意思。当时就是我很想去问问哪里有没有积水，好不好走，但是确实没人问，太早了。
0: 但是早上通过怎么样路上？
1: 我早上通过的时候，我印象中爱积水的一些路段跟大家说说啊，因为之前像正红城或者之前像咱们紫金山立交底下容易积水，
0: 容易有积水，
1: 都今天走过来一路顺畅，
0: 一点水都没有
1: 一点问题，
0: 所以您放心开，
1: 是的，
0: 放心开，有积水路段欢迎您大家反馈到我们的私家车999微信平台上，我们汇总一下之后统一做一个关键词回复给大家，同时也会给相关的一些部门的同事发过去，
1: 对，
0: 让他们来及时解决。
1: 欢迎朋友们分享。然后冬日暖阳在互动话题了，他说我很喜欢夜晚的街道被路灯点亮的时候独自漫步的感觉。
0: 吐露了吧，吐露了吧。你知道现在咱郑州现在有一条街特别火，
1: 哪条？
0: 叫紫金山南路和龙海北一街，还是龙海什么什么哪一街？龙海北三街还是北一街？我记不住名字了。但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说，哎，你没去那儿拍有一那种像什么特别有一种古早的那种感觉的那个视频和照片。现在网上很火，大家有空可以搜一下。一会儿我找到之后，我发给大家定位。
1: 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想
0: 让你们到那儿堵去，
1: 都引过去，
0: 都拍照去了。
1: 在咱单位门口就顺畅。我昨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嘛，我刚好是是昨天有个特别漂亮的夕阳，是昨天还是前天？
0: 对对，昨天
1: 啊，昨天
0: 特别漂亮，
1: 因为正好是7点多左右的时候，然后我当时走到快到合一立交北向南那个位置，然后那个桥上本来就是可以行人走的嘛，然后我就看到那边站了很多人，站一排全部都举着手机，我说在拍什么，我一回头
0: 拍夕阳，
1: 就是橙色的夕阳，
0: 对，
1: 太漂亮了，就有的时候晚霞太治愈了，
0: 对，
1: 这也不算小众爱好了，
0: 所以你看
1: 我也爱
0: 上晚班，有晚班的这个收获。劝不住了是吧 ？CPU 不了你了是吧？等你吧。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就是您有哪些小众的爱好，可以发给我们。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来，有路况，有积水路段，包括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发给我们。对对，梦龙发过来了，龙海北三街。
1: 龙海北三街，
0: 紫金山南路龙海北三街那个位置。
1: 他说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反正挺火的。然后那个什么的，听说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尤其是傍晚的时候，说是从街口往前拍，是有一种那种叫，怎么说那种像老电影的感觉。
1: 龙海北三街，
0: 你看，所以你看 ，Q baby 当仁不让，
1: 叫我看，
0: 一会儿到那儿堵去是吧？
1: 我先看
0: 龙海北三街，你搜搜。是不是那种特别，因为它整个那条街道
1: 就窄窄的，
0: 窄窄的，而且双向两车道啊，就这种感觉，
1: 是有点那种氛围感。
0: 拍出来之后是不是晚上那种老电影的感觉？
1: 有一些，还是纬一路更好看。来，纬一路一般啊。
0: 大家有空来纬一路拍拍，好，等大家啊。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7: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就是你手机里、手表里那块小小的石头叫石英晶体。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拆手机换电池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主板，那上面好几个亮晶晶的小方块，师傅说那就是石英晶振。咱们现在能准确看时间、刷视频，全靠它在背后默默干活呢。
8: 对哦，我之前还以为手表里的石英就是块普通石头，原来它这么厉害啊！那它到底是怎么让时间走得准的？
7: 这个我专门查过，它有个超神奇的特性叫压电效应，就是说你给它通上电，它会像跳芭蕾似的有规律的震动，反过来敲它一下还能发电。最绝的是它每秒震动的次数特别固定，是32768次，刚好是2×10^15次方，电子电路数够这个数就知道一秒钟到了，是不是特别聪明？
8: 哦，这个数字听起来好精确啊，为什么偏偏是32768呢？
7: 我猜应该是因为二进制吧，电子设备处理二进制最方便，2×15次方刚好能被电路轻松分成一秒。你想啊，如果用个别的数，比如三万，电路还得费劲换算，这个数就刚好能一步到位，工程师们肯定是算过的。
8: 那石英凭什么能打败其他材料啊？地球上矿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它？
7: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它有三个硬核优势。首先是稳，普通石英晶振每天误差不到一秒，高级的甚至能到1/100000秒。你知道机械表每天误差多少吗？可能几十秒呢。石英表走一年都赶不上机械表走一天的误差，是不是差远了？
8: 这么稳啊。那第二个优势呢？
7: 第二个是便宜又多，石英占地壳重量的12%，随便挖块石头可能就有它，而且加工技术特别成熟，普通电子表用的晶振可能才几毛钱，成本低到你不敢信。第三个就是抗造，它硬度是末世7级，比玻璃还硬，你手机摔地上可能屏幕碎了，但里面的石英晶振一点事没有，照样给你计时。
8: 这么厉害啊，那它除了在手表里还能用到别的地方吗？
7: 太多了，现在整个数字世界都离不开它，比如你的手机里至少有3到5颗晶振，负责系统计时、通信信号同步，没有它你连时间都看不准。还有 5G 基站里的高频晶振能让信号传输精确到纳秒级，不然咱们刷视频怎么可能这么流畅。
8: 纳秒级那是什么概念啊？
7: 1纳秒就是10亿分之1秒，你眨一下眼睛都要几百万纳秒呢。还有金融交易系统用的那种恒温晶振，每天误差才10纳秒，因为对他们来说1毫秒的延迟都可能损失几百万。 GPS 卫星虽然用原子钟，但地面接收设备还是得靠石英晶振同步信号，不然导航可能偏差几百米，那可就麻烦了。
8: 那现在有没有比石英更厉害的东西啊？比如以后会不会被别的材料取代？
7: 现在有个叫 MEMS 振荡器的，体积只有石英的1/10，还能集成到芯片里，特别适合智能手表这种小设备。不过它的稳定性目前还比不上高端石英晶振，在那些需要超高精度的地方，比如金融交易、卫星导航，石英还是无可替代的王者。
8: 原来如此，我今天才知道这块小小的石头居然这么重要。下次我看手机时间的时候，一定要想想里面那块每秒震动32768次的石英晶体，它真是咱们数字世界的隐形守护者啊。
7: 对呀，它就像个默默干活的管家，用最朴素的震动支撑起了整个数字世界的时间秩序。今天咱们聊得真开心，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多关注这些身边的小科技，说不定下次你拆手机的时候还能认出那块亮晶晶的石英晶振呢。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见。
8: 下次见。
1: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
9: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1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一。
13: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2: 下午好，各位，
1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三五七话也在说，说想问哪里有没有积水。目前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反馈的是没有的，
12: 暂时还没有说有这比较明显的积水的情况。
13: 是，
12: 但是走在街上，尤其是在一些街角的位置啊，可能会有浅浅的这种积水，大家在通过的时候请你控制点车速，
13: 是的，
12: 不要将水溅到其他的这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身上。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他明天极端天气，咱郑州还限号吗？
13: 暂时也没说不限，
12: 暂时没说不限啊，暂时没说不限。
13: 我这也在关注呢，明天我也限号
12: 是吧？我们跟交管的同事联系一下，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明天是否有一些这个变通的一些情况啊。当然我个人观点啊，像比方说像这样的，如果视野不是特别好的情况，或者说是经常有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说被拍了，我觉得应该可以去复议啊，我个人观点啊，
13: 你先别教这个，
12: 我不教这个，但是确实如果有急事儿，我就开车，交警同志也能理解，我觉得是这样啊，个人观点。
13: 反正现在还是限号的，
12: 行，对
13: 对，
12: 没说不限，
13: 我们再去问问啊，
12: 对，
13: 再打听一下，
12: 没说
13: 先别走，你先，
12: 但也没说强制限。
13: 来吧，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12: 哎，
13: 这会儿这能看到农业路高架东向西，
12: 哎呀，
13: 行驶是比较缓慢的。
12: 是的，
13: 从中州大道刚开始，
12: 花园路开始，
13: 对，然后一直过了花园路，快到文化路，这一整条东向西的方向都走不快。
12: 是的，
13: 包括呢，还有陇海快速路东向西，是从未来路开始，一直到过了紫金山路。包括呢，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
12: 陇海高架，这个刚才在什么明里路附近，
13: 京
12: 开第八大街，明里路了啊，
13: 对，到
12: 这个位置，
13: 第三大街中间东向西，
12: 对，
13: 走走停停的，
12: 进市区方向这几条主干道都是有堵车的。
13: 包括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啊，是从应该是建设路开始吧，
12: 开始都连上了，快
13: 一直到陇海快速路，也走不快。
12: 是，
13: 朋友们多一点耐心吧，这个可能这会儿这正好是下班高峰期，
12: 对，
13: 很多朋友都着急回家。
12: 我问一下收音机前您各位啊，您所在的这个咱郑州的这个区域啊，雨下的大不大？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13: 给我们也分享一下雨情。
12: 对，因为有时候雨特别，如果说在某一个时间段之内特别急的话，它排水它还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13: 是，
12: 哎，
13: 朋友们走在路上方便的话，副驾驶的朋友跟我们说说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
12: 是的，
13: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2: 哎，
13: 那么
12: 来吧，
13: 接下来吧，又到了要唱歌的这个环节。
12: 又到了我们霍霍你们的时候。
13: 我们今天那个就是一直想就是走小众路线嘛，就硬核话题，
12: 来点不一样的。
13: 当年我一眼就是看上了谁来着？
12: 是什么？
13: 我当时看上了陈丽啊，陈丽就火了
12: 嘛。刚才是看陈丽，对，
13: 就是我确实有的时候我就像那个星探一样。后来我看上了告五人，你看现在多火，就有的时候不敢乱看了。老杨跟你说，
12: 我跟你说。就是咱唱人家歌吧，咱可以偷摸就唱，
13: 偷摸唱。
12: 你知道人家那组合叫什么？告五人，
13: 告
12: 这五个人告咱，你说，
13: 告俩人，
12: 咱那时候那就告俩人，
13: 告俩人。那么
12: 告五人告俩人可不行。
13: 我们两个刚才仔细的这个训练了好几遍啊，
12: 训练
13: 那
12: 练习，
13: 非常严格的啊，
12: 狗才训练呢。
13: 你这首歌就。这首歌曲
12: 非得让我练啊，
13: 属于一个迷幻摇滚，唱出那种迷幻的感觉，
12: 确实挺迷幻，就是那种挥舞的灯球那种感觉。
13: 对，带我去找夜生活，
12: 来吧，带你，还用带你去找吗？
13: 老杨，你前半段训练好没？
12: 我训了，就少几根骨头啥的，来，准
13: 备。我帮帮你。
12: 好好，太好了。
13: 关键他，
12: 我有个导师陪着我就行。
13: 不是事儿。
12: 不是事儿吧？
13: 我刚才也训练好。
12: 咱俩，哎呀，哎，走吧。
13: 就这种摇滚的曲风，我最擅长了。
12: 就是看，就是这个男的这些歌曲啊，就进的时候进准确了，成功一半。
13: 当然。来。
12: 来。
13: 还没进。
12: 还没有，还没有啊！
13: 还我一下。
12: 前面。你别把我带沟里头，好吧？可难了这句啊。

0: 车了啊。中州大道北三环堵车了，朋友。在呜呜的时候，我间接给大家报个路况。
1: 我还想坚持演唱。

跑偏了吧？没词儿最难拿捏。不是。

0: 哼，唱就唱，别把性格带出来。
1: 这里面那个呜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词，
0: 是吗？
1: 咱俩是得合声呜。
0: 行，
1: 来一首迷幻摇滚，
0: 漂亮，
1: 送给在座的各位啊。带我去找夜生活，来看看。
0: 今天晚上就回家过夜生活，还是
1: 看看朋友们的这个点评吧。啊，
0: 大哥说大脸猫放飞自我的时候，杨哥拉都拉不住啊，兜底都怕漏了。
1: 不是你们听原唱啊，原唱真是这样。
0: 是是。淘宝说这歌天天放 ，Q 老师咱也不敢随意发挥，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1: 肯定的，
0: 确实呜的很好。
1: 经常听的朋友都知道，就是这个味儿。
0: 对，
1: 基本上我
0: 再来一个疗程是吧？
1: 我个人没有那个任何的这个演绎成分啊，
0: 那你可不，
1: 都是按原曲、
0: 就是、
1: 照搬的，
0: 就这么来的。飘说堵车加上 Q Baby 的演唱 ，buff 叠满，老天爷。
1: 不同也说啊 ，Baby 啊。

0: 到哪儿了这会儿？
1: 嗯，
0: 报个路况
1: 吧。你详细说说吧，哪儿下雨？
0: 要说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作用的，
1: 那肯定的。
0: 君娜说，你看我完美躲开了老杨刚才说的北三环中州大道的堵车点。
1: 嗯，
0: 这会儿已经到东三环了。
1: 哎，
0: 你看看。
1: 朋友，你走哪条路这么顺畅？
0: 在北环啊，
1: 也可以分享分享啊。
0: 是啊，
1: 这个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
0: 我们再跟大家报一波吧。
1: 对，你看今天刚才不就在我们屋的时候就说了，中州大道北三环这会儿是堵得有点走不动了。
0: 你才屋呢。啊，我屋
1: 那要是不喜欢屋的话，我还有一首歌。
0: 说啥呀？
1: 就是他说堵的时候，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了一首。你说醉吧，嘟嘟。
0: 行了，
1: 嘟嘟嘟嘟嘟，
0: 嘴巴嘟嘟是吧？
1: 你看就是也堵。
0: 我就想到，你看像我们这老歌手，就想到了张学友的那首《你好嘟，你好嘟》，你好嘟嘟嘟嘟嘟，我就不给大家添堵了。
1: 就是朋友们走在路上，我们不应该这样。
0: 我跟你，谁都逃不了我们俩。
1: 我们那个也希望大家能这个早点到家，所以大家行驶在路上，欢迎分享此时此刻你走在哪儿的通行情况，大家帮助大家早点到家嘛。
0: 是，这会儿我们再给大家来报一段吧，
1: 嗯，
0: 是吧？就是平添内心当中的一些纠结。
1: 首先说说东向西的这个堵车的路段啊，
0: 东向西啊，
1: 农业快速路
0: 啊，快速路，
1: 东向西从中州大道开始到文化路。走的相对来说比较缓慢，
0: 我看都快过了文化路了，
1: 基本上，那应该是丰庆路，
0: 丰庆路了，
1: 对，包括呢这个新水路东向西，
0: 是的，
1: 是在英协路这个附近，包括紫金山立交这个地方，
0: 这附近
1: 都有点走不动，
0: 对，
1: 还有东向西的依然是陇海快速路，
0: 哎呦，陇海快速路，
1: 陇海慢速路就是
0: 在黄河南路。这个包括在经开第八大街这中间这一段，
1: 还有在紫金山路这一段
0: 进市区这方向，
1: 咋说你陇海慢速路天天就你最堵，嘟嘟嘟嘟。然后呢，还有中州大道，
0: 我咋说你天天就能这么唱呢？
1: 然后，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也是从未来路，
0: 未来路
1: 一直到东风，过了东风路，快到北三环了。
0: 中州大道对，
1: 南向北，
0: 对，
1: 中州大道，然后还有南向北的依然是京广快速路，过了农业路、金水路这两段也是走的比较慢。
0: 是。
1: 那北向南呢，像是中州大道在金水路这个附近，包括从金水路开始一直开始到航海路都走的相对来说比较缓慢，
0: 对，
1: 还有北向南的方向依然是西三环，从农业快速路到建设西路走走停停的，
0: 是的，
1: 还有京广慢速路啊，从建设东路开始到陇海快速路也是走走停停的，
0: 对，反正这说实话，真的，既然说咱真是就已经堵到这儿了，
1: 嗯，
0: 咱堵车甭堵心，
1: 放宽心，
0: 放宽心，
1: 你实在不行听我们唱唱歌嘛，
0: 或者实在不行您就听一下我们刚才说唱这几首歌，您听听原唱。心情可能会好一点，是吧？
1: 实在不行，你再不行了，你回复个礼盒吧。
0: 咱给媳妇儿下个单儿，
1: 你摆点东西，心情就好了。
0: 不完了吗？
1: 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今天也是我们优惠的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
1: 三件套原价5000多，今天到手只需要899。
0: 对，再优惠5块钱，894。
1: 对对，确实啊，
0: 你直接回礼盒就行嘛。
1: 里面包含了精纯精华水，还有精纯的面霜以及精纯眼霜，三件都是正装的啊。这个精纯三件套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王牌三件套了。
0: 对，而且人家这叫什么欧莱雅集团的高端路线，这是兰蔻的精纯系列，
1: 是的，
0: 也是公认的贵妇标配，原价5000多，你就拿这一大盒给媳妇儿拿回家，我告诉你，没有哪个女人会抵抗得了她的这个诱惑。
1: 是啊，给自己下个单，开开心心回家，
0: 800来块钱啊。
1: 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好嘞，私家车999正在直播，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我是 KBaby。
2: 随着时光的推移啊，我们也要到了下班的时间。
0: 是的，
2: 感谢每位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吧。
0: 嗯，也感谢朋友们刚才给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嗯，也希望大家都能早点到家。
2: 对，
0: 当然今天节目在这儿跟大家要说拜拜了。
2: 对，也说抱歉了。还有那两位歌手，一个乐队，还有一个歌手，是吧？
0: 怪我喜欢你们，怪我下回唱点大众的。
2: 喜欢没错，但唱 就稍微有点深。
0: 下回就是唱周杰伦。
2: 行了，哎，你现在得罪人更多。
0: 这个也感谢朋友们收听和收看，
2: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
0: 明天见了，
2: 再见，
0: 拜拜，
2: 各位，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两百，只有一百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一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两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

成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4: 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它显露在你的生活中，你的文字里，你的谈吐间，你的气质里藏着你看过的书和走过的路，从文字的情怀和智慧中汲取营养，滋养心灵，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听朗读，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时间呢，跟各位一块儿我们来读读书啊，来看看今天的书能不能够帮助到各位。有时候我们说在书里面说能够帮助到各位啊，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有。

0: 空泛啊，说那有没有什么实际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其实我在我的这个生活积累当中啊，我有时候能特别的真切的感受到，至少哪一个群体特别需要帮助。哪个群体呢？就是创业的朋友们，他们特别需要帮助。这个帮助不仅仅是这个精神上的啊，就经济上的，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其实是方法和思路上的。所以说你看就在前几天我还看是某位这个商业大佬啊，他接受采访，他就说他的建议是30岁以前不要创业。为什么呢？他的观点就是你在30岁之前你的经验、阅历、知识的积累，甚至的所谓我们叫人脉关系等等是诸如此类哈，还没有达到一个量啊，你创业有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其实还真的不是哈，我身边有很多很年轻，我很羡慕他们这个创业创得很成功，把自己的这个啊兴趣爱好和自己的这个事业结合在一起哈，这个又开心又挣钱啊，这简直是人生的最终极的目标。但是呢，确实还有一部分创业者，确实他们陷入了泥潭，甚至呢走错了方向啊，那怎么办？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就和创业有关啊，我们看看这本书里面的那些法则啊，那和那些方法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这本书的名字说起来就我觉得很具有这个震撼性，叫做穿越寒冬。我们可能不管您是不是真的参与过创业，甚至有了解，都应该知道在创业的初期真的就像这个身着单衣走在寒风当中啊，那真的就感觉这个孤立无援。但是啊，有多少人穿越了寒冬迎来了春光无限，又有多少人止步在冬天。所以问题在哪儿？问题在于你有没有掌握更好的生存技能。所以说这本书还有一个它的这个所谓叫这本书的使命和它发行的目的和初衷，就叫做创业生存手册，先得活下来，再去活得好。这是美国作者史蒂文·霍夫曼所写的一本书《穿越寒冬》，今天分享给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大斌。于无常处之友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2: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

刚刚您听到的这位是很著名的作家啊，大兵老师啊，我们节目的这个老朋友啊，其实他挺不喜欢别人称呼他这个作家的，他自己总说自己是一个说书人啊，很多朋友应该在这个畅销书的榜单上都见过他的作品啊，他的初衷是想把他经历见到的过的故事分享给别人，这最早是我们是一同行啊，他也是一位主持人，后来呢出书啊，现在呢做民谣啊，做这小屋民谣小屋，其实也算是一种另一个层面上的创业。那每个人其实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很多的痛苦，包括其实我在跟大兵老师交流的时候，他也会聊到他会受到很多的这个指责呀，受到很多的批评啊，走过很多弯路，但是你的目标方向要坚定，所以说呢，我们目标方向要坚定，但是还要得方法。那这本书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方法呢？那首先得知道写这本书的人是不是足够权威，他是不是够资格给我们方法。史蒂芬霍夫曼他本身就是硅谷非常重量级的创业类的有影响力的人物，那同时他也是一位天使投资人，所以说他不是我们那种这个我们的口若悬河的这个纸上谈兵啊，因为他本身是天使投资人，他要给人投钱，他要给别人项目投钱，要真金白银的砸进去，那肯定他对于创业对于项目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啊。也写过其他的，比如说还有挺著名的一本叫《让大象飞》啊，这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很红的一本书啊，也是教你啊如何创业让大象飞啊，你如何找到风口啊，只要站在风口上大象也能飞起来啊。同时他也是福布斯很著名的这个创业孵化器叫做创始人空间的CEO 啊，这个坊间给他起了一名叫霍夫曼船长。这本书里面

他举到了很多的案例啊，他举到了很多案例，其中呢，你看有这个，我们这个熟悉的，是这个当时的这个马克库班啊，把这个公司卖给雅虎啊，他还举的还有这个例子，还有咱们中国的这个创业者周鸿祎。啊，他周鸿祎，但是很多朋友就说，哎，是不是说那个360？不是，他举的这个案例是周鸿祎创办的那个网站叫3721啊，可能有点这个年龄的朋友就更了解啊。这本书里头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但是除了这些例子之外，他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和忠告呢？有，因为这本书他很深入浅出的去教你了。为什么？因为里头专门有一章，他会告诉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啊，十个创业的错误的理由啊，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你如何啊面向企业去制定适合市场的规则，如何面向你的用户啊去制定规则，如何去做一份创业计划书，如何去描述你的品牌的故事，你的创业的故事，这些真的都非常有用，真的是在你创业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本这个起步的指南。那我们给大家来聊点干货啊。首先肯定有朋友关心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这本书里给到了一个建议，就是对于解决某个问题有强烈冲动的人，这样的人适合创业啊。你看，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定位相对来说呢精准，看似笼统但其实很精准。为什么呢？为什么看似笼统？说哎，这个哎，这好像是挺放之哪儿都能用的，但是呢我们就能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他是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你都他甭说解决问题啊，他都不愿意面对问题，那都多么的可怕啊！能逃避就逃避啊，能拐弯就拐弯，能改道就改道，但凡遇见这困难，马上这事儿就放下不干了。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对吧？但是这个告诉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创业，他说的对于解决问题有强烈冲动的人，这个冲动体现在什么？体现在你的自主自发，对吧？你愿意去解决，愿意去面对问题，愿意面临挑战。好，这个我们不做过多的延展。那接下来这个绝对也是干货，这书里会告诉你十个错误的创业理由，各位看看啊，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啊。我先跟大家来念一遍这十个创业理由，十个错误的创业理由啊。你要是以这些为初心，可能方向容易错。一，就想自己当老板；二，想很快的富起来并且成名；三，想逃避一份无聊的工作；四，想要解决某个情感问题；五，想让另外一个人满意；六，跟风；七，不想错过机会；八，想为生活添一点刺激；九，想让生活更有意义；十，改变世界。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哎呀，这简直，这十个理由不错误啊，我这十个理由就都是我想去创业当老板的这个理由啊。但是这本书会告诉你为什么这十个理由是错误的。你首先你看，你想要逃避，就最简单的想要逃避一份无聊的工作，这个理由为什么是错误的？因为刚才我们就说了，适合创业的人，咱前后照应啊，是对于解决某个问题有强烈冲动的人。你想要逃避一份无聊工作，就眼前这个你特别看不上的工作你都解决不了，你就想通过逃避的方式，想通过跳槽的方式，辞职的方式，所谓打着创业旗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逃避你面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连这个小问题你都解决不了，你去创业，兄弟，你是开玩笑的吗？对不对？那好，其他的有一些可能有朋友会认为，哎，我想让生活更有意义啊，啊，我想要改变世界，这就错了吗？啊，这书里都会告诉你，你应该如何的去脚踏实地，你应该如何的去正确的面对创业和你的初心。所以说，这个书里他告诉你之后，这些错误的告诉你之后，然后怎么办？他告诉你，你应该如何办。
首先第一点，把你的梦想讲出来，你才有机会实现。讲给身边的朋友，讲给朋友的朋友，啊，就是刚才我们就跟大家说，你要会讲故事。第二，要牢记你的问题，而不是解决方案。这个真的很重要。有时候我们本末倒置，哎呦，我可知道这题解决答案了啊！我要记住这个步骤，一步一步。如果你要一直这样的话呢，就容易什么呢？没有灵活变通，牢记问题，就是相当于你永远有一个危机感。你要知道，我用更多的方法、更好的方法、更完美的方法去解决它。这是这本书给你的建议。剩下的呀，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说。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6: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7: 暗香浮动了岁月，
8: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9: 希望在未来绽放，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7: 这里是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去听朗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哈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穿越寒冬》，它的宗旨和它的功能就是创业者的生存守则。这本书写得非常的详细啊，详细到什么呢？详细到它会给你一个，你比如说我们说做创业的时候，总会遇到什么样的状态？你要跟别人讲啊，宣传推广自己，甚至做一些落地的这种所谓叫路演啊，就是这种推广活动。它细致到会给你一个半分钟的路演方案和套路和方法。你可能你只有半分钟的时间，那你应该怎么办？这半分钟啊，它在里头分了五点，说提供选择，第一，第二是让支持自主和设定规则并存，支持自主和设定规则并存。很多时候你看，很多我觉得尤其是你在这个公司团队当中，你对管理者的很多槽点就在于哪儿呢？他就可能偏向了设定规则，或者是他偏向了支持自主，然后导致另一方面有偏废。然后还有什么呢？就设定确定目标和评估绩效，然后呢识别障碍，知道你的前面的这个困难在哪儿。第五，帮助对方去探索，就是和你要把对方拉到你的这个思维范畴当中。但是这个你听起来哦好空泛啊，但没事儿，因为我们时间确实也很紧张啊，也不可能说每一个都掰开揉碎跟大家讲。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节目跟大家聊到这些书呢，是为了咱们说抛砖引玉啊，您听完之后您愿意去看看原著，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啊。但是你要说这本书咱们说都看下来，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或者最想揭示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那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啊，那您去看完之后您自己肯定有觉得自己对自己最重要的最有用的。但我看完之后啊，我就觉得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但凡是能成事儿的人啊，往往他都要有一个自己的思维特质。这个思维特质是什么啊？就是不是说你非得区别于别人你就叫有特质，我们俗称叫这个好抬杠啊，这个后网上后来就说这叫杠精，然后呢就觉得哎我这是特立独行，不是啊，这绝对不是，爱抬杠绝对不是说这个证明你有思维特质。这个思维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观察世界，但是你要找到那些能挑战你思想的想法，并且把这些想法和你的思想相融合，这个其实往往能产生一个奇妙的反应。爱抬杠的人他是什么呢？他觉得自己一直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世界，并且可能觉得自己凌驾于别人之上，我的境界层次比你高哈。但是他呢很难容忍别人也抬他的杠啊，就是他很难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思维和方法。但是这本书就会告诉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你很重要的是，首先你要具有不同的观察世界的方式，并且你要能够找到并且允许那些挑战你的思想它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你要让它与你的现有的想法相融合。我记得之前是讲哪本书里头我忘了，就讲说你要做一个决定啊，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你要想让做这个决定并且让这个决定执行，你一定要和坚决反对这件事情的人聊一聊，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说你有了这个思维特质之后，你就能发现你如果想去成一份所谓成大事儿，你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观察世界，你才能看见不同的东西。然后这些不同的东西它其实是代表着不同的想法，而这些不同的想法它同样背后表明什么呢？就是这些不同的想法其实背后代表的就是它是不同的机会。那你要把这些东西做一个融合之后，那你就能抓住这些机会，对吧？最俗套的一个例子，我估计所有人都听过，就是一个人到了一个岛上，发现这个岛上没有人穿鞋，但他却是一个卖

的生动啊，就是如何，比如说你如何去创业期挑选合伙人呢、啊？你如何把你的品牌故事去讲出来呀、啊？然后呢，你不要惧怕打工，打工这件事不可怕，你要明白自己的价值啊，这些他都会拿出来给你做一些辅导的。我简单跟大家说其中几点吧，对不对？就是你看，首先他告诉你哈、啊，打工这件事不可怕。我们先安抚一下像我这样的打工人，这终日奔波苦啊，为了一点钱啊，这个打工不可怕，你对于打工的看法才最可怕。所谓打工的看法可怕在哪儿呢？就是你需要释放你自己的价值，即便说你是为所谓我们说为别人在打工，为别人在打工，其实是你在体现你的价值。老板买单买的是你这个人吗？买的是你长得帅吗？当然也有可能啊。你看，比如说我啊，就是因为我长得帅才被招进来啊。但是他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买的是你的价值。他其实买的不是你的时间。你一天在这待八小时，是吧？你在这上我八小时网，喝我八小时水，我给你付这个钱干嘛？我疯了。是不是？所以说他买的是你的价值。那我们如果想升职加薪，那你就要更多的体现你的价值。这书里用了一词叫释放你的价值，就是首先你要敢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你要多跟人分享，同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去收集反馈，然后你要去学习那些有了成功的结果的人他的行为的方式啊，我们要分析，哎，他是怎么成功的，啊，他的过程是什么样的？通过这些了解之后呢，现在有一特红的词儿嘛，叫赋能，对吧？你往自己身上赋能，你得用这样的积极态度去看，要不然你要反向的再去看，那你就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打工的啊，就觉得老板压榨我，越活越苦，对吧？那首先这是一点啊，就是作为打工人啊，我们这个要让自己有更好的所谓端正的态度啊。再有一个创业啊，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说我们要挑选一些合伙人，对吧？这书里就会告诉你，你要找那种放大型的人，不要找那种减缩型的人。举一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在电梯里头啊，我们想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困在电梯里了啊，门打不开，都怎么打开？这怎么办？对吧？这怎么办？那好。五个建议：一，你明白自己想解决什么问题；二，解决的方案是什么；三，说一说谁能和你一块儿去解决；四，然后解决完之后好处是什么；五，解决完之后我们会面临什么。那你有这样的一个逻辑，你就会很快的去打动对方。我记得之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讲那个人类简史嘛，有尤尔赫拉利说人类的这个进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会讲故事。原来我去打一只这个小兔子，我一个人就能搞定。但是呢，我一看，哦，那边有一头野猪啊，这个强壮的很，我一个人搞不定。那怎么办？那我去找人帮忙啊。那这时候你就要讲故事了。对吧？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现在要去把那头野猪打过来。解决的方案是啥？咱们30个人一块儿去打。然后谁能帮助我？谁这会儿饿的已经快不行了？谁想吃更多的肉？这都是你的人群，对吧？然后解决后的好处是啥？这头野猪打死之后，咱们半年不用再费劲了，咱就吃它就够了，对吧？后来的最后面临的影响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只要咱们这30个人能够把这头野猪成功打掉，那后头那还有一头大象呢，是不是？咱再找5个人，那大象也是咱的。你看，这就是很简单的，就是让对方清楚的听到你的逻辑，很快半分钟就解决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再往后推一步，就刚才我就跟大家说嘛，说这书里还讲到的很实用的，就是你要会讲你的创业故事。你要会讲你的品牌故事。一个人没有故事啊，这个人没经历。一个公司没有故事呢，就现在特红的一词儿叫什么呢？叫没温度。那好，这书里会告诉你，你从哪几点讲你的故事呢？第一，我为什么要创立这个公司？第二，是什么让我为这个公司这么着迷？啊，第三，他将如何颠覆他

0: 他所在的这个行业。第四，会让客户产生什么样的冲击？你就这四点，你就围绕这四点你去想，围绕这四点你去说。那好，那你这个创业的故事基本上啊，咱说到不了说非得八九十分，你至少六七十分咱是及格的，你知道有多少这个讲自己故事讲的本身就不及格，是不是？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很实用啊，所谓很也很实在。作为一个有自己这个从业经历的人啊，来分享啊，创业的时候你要避哪些雷，在创业的时候你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所以说呢，创业这件事情一定啊是我们愿意踏出这个大胆勇敢的一步的一个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是干任何事情都不能盲目，我们一定要做好了充分的积累才去做好后面的。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一百，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3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2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

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我是曹格啦，曹格啦。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首。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快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牌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

0: 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2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

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三五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一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一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各位爱美的女士，来看看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就带来了护肤圈抗老实力派兰蔻精纯新版三件套哦，这可是我们硬核的产品哦。作为欧莱雅集团高端的路线，兰蔻精纯是公认的贵妇标配，这套礼盒堪称抗老铁三角哦。说到精纯精华水150毫升，里面是水又是精华，一拍即透，润而不粘，第二天起床脸

都透着光。那么里面的精纯面霜轻盈版60毫升呢，是专为夏天定制的，玫瑰精粹加玻色因强强联合，质地像云朵般化开，油皮用也毫无负担，吸收快到偷笑哦。还有里面的20毫升的精纯眼霜，淡纹界的扛把子，质地就像是炼乳一样丝滑，熬夜追剧也不怕熊猫眼哦，滋润却不长脂肪粒，用大家的原话来说最真实，熬大夜就靠它，早起脸又嫩又紧，毛孔都隐形行了呢。重点是旗舰店全套标价5015块，今天我们直播间到手只要899块，算下来不到2折，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到手价低至894块哦。还等什么呢？回复礼盒，回复礼盒，立刻锁定名额，送人自带精美礼袋，体面到不行哦。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放心下单吧，券少手快，回复礼盒速度冲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来看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迪奥小姐花样甜心淡香水哦，自用送礼都绝佳。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词，迪奥小姐爱与勇敢，所以一直和爱绑定着。想要送人的朋友尽管的去买它，一定一送一个准儿。它的味道是清甜柑橘开

场，玫瑰和牡丹盛放，麝香收尾，喷上就是那种清晨的玫瑰，清新又有女人味儿。风一吹，自己和身边的人都被温柔花香包围，像置身花海，香甜不腻，偶像剧氛围直接拉满，不用说话，香气就先替你开口，谁闻谁上头，万千女性都用出来的好口碑哦。所以男士们想要送礼物的话，直接抄作业吧，绝对不踩雷。况且有咱们商城做后盾，仪式感的成本并不高，像是50毫升的正装，官网售价要1000块，七夕活动广播渠道独家补贴只要299块，100毫升的原价145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真爱价只要499块，发香水，发送香水过来，3折左右就到手，顺丰包邮，还送礼袋，送礼很方便哦。而我们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也属正常哦，请大家放心下单。来吧，18岁到80岁，没有女人可以拒绝这份温柔的浪漫，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拎着就能够送人，发送香水，下单一份得体的浪漫吧。

0: 加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快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吧，这就是闪耀不贵的答案，莫桑钻的专场，几百块带出几万块的牌面，今天捡漏真不肉疼。那么我就先给所有人吃一颗定心丸哦，咱们的莫桑钻绝不是路边几块钱的锆石，它是实验室培育的光学奇迹，合金饰品戴俩月就会发黑，对不对？而咱们的莫桑钻硬度仅次于钻石，像是洗手啊、敲键盘啊、搬快递啊都不怕刮花，戴个3-5年照样亮晶晶，传家都够格。而今天我们厂家只有买一件减100，买两件减200，只有100张哦，完全是贴着成本卖。老粉直接回复钻石，回复钻石领券下单，手慢券就没了哦。而今天上线的这几款断货王呢，全是提前锁定的独家定制款，我们主持严选的款式必而入哦。首先第一款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耳钉，四叶草花型的设计，单颗50分，一对共1克拉， S925 银针，敏感的耳洞也能够放心戴哦，戴上瞬间提亮面部轮廓，专柜要1000，我们广播渠道加补贴，券后只要269块。那么第二款呢，就是1克拉的花季四叶草吊坠，希望爱情幸运全占，1克拉的主石送 S925 银链，专柜要1000，广播渠道加补贴，到手才269块。那在这里建议大家四叶草系列直接配一套，买2件减200哦，项链加耳钉只要538块，发钻石下单就可以了。那么第三款就是50分的繁星满钻手链，50分的主石加白锆副石，命中注定在一起的爱情，无论多久都会相遇，送他超浪漫，原价1000，补贴后才269块哦。那么还有第四款3克拉的繁星满钻吊坠，全场最闪，3克拉主石周围镶满碎钻，像被繁星环绕的月亮，像是通勤啊、宴会啊，稳占 C 位，原价1499块，我们广播渠道加商城补贴之后，券后只要369块，再送 S925 银链哦。而且我们每一款还配备精美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绝对拿得出手。来吧，发送钻石，发送钻石，赶紧下单。

都有一座城市，城市里收藏所有美好的记忆，也收容所有残缺的故事。这个城市永远不会遗弃你，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大家好，我是丽娜，这首歌就是《广州爱情故事》，你能感受到那个真正的我吗？

要不是你用傻傻的眼光看我，那一副呆呆的样子，我不会咿咿哦哦，心不会哔哔啵啵，就这样莫名其妙爱上了你。爱情有时候不讲道理，就像我对你会死心塌地，我陪你对你弹琴，要和你数完星星，算命老说我逃不出你手心。

如果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持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有没有被你朋友圈浪漫焦虑刷屏呢？别光盯着鲜花巧克力啦，今年七夕我们给大家藏了个大招，悄悄上了一批微瑕清仓的宝藏货源，包装有点轻微的划痕，但是完全不影响使用哦。先剧透这款绝对的王炸，就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礼盒哟，一折多的惊爆价，直接包邮送到家。但是库存真的是少得可怜，黑白绷带的老粉们手速准备好哦，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赶紧囤哦。先说黑绷带，晚上用专门深层修护，30%玻色因配合绷带技术，养厚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也润而不油，早上起来脸饱满透亮。再说白绷带，白天用主打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更薄，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服帖，特别适合夏天。黑白搭配效果翻倍，表层修护力提升22%，比单用强太多了。24小时不断档，全天都给足绷带级的守护。旗舰店看一看吧，50毫升黑绷带加50毫升白绷带要7460块，但是今天七夕真爱礼专属福利价只要999块一套，相当于一折多，999块钱在专柜一瓶都买不到哦。今天你能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正装，包装微瑕清仓的数量只有100套，赶紧发大牌买一套吧，这波还送礼袋，极具性价比，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为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于正常现象哦，放心下单吧。最后再一次提醒大家，999块这个价格就100单哦，你犹豫的这几分钟，别人已经回复大牌锁单了。七夕临近，避开快递拥堵，趁早花小钱办大事，发大牌，发大牌来进行抢购吧。

周就是七夕了，有心的朋友该准备礼物咯。听我一句劝，鲜花蛋糕浪漫一时，真正走心的礼物一定是能日日陪伴、时时留念的好物。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阿玛尼七夕限定腕表专场，直接给你答案，自己戴显贵气，送人够体面，出门聚会绝对撑得住场子。懂行的都知道，阿玛尼是高端商场常驻大牌，一件 T 恤都要大几百，腕表更是好几千。而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谈下了专属的福利，品牌特批200单，独家库存，全场官网2折起，千载难逢的捡漏机会哦！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看款式吧。第一款是经典的满天星的圆表，人气断货王，整圈镶满水钻，像深夜星光，柔柔透透。夏天即使穿件普通 T 恤，手腕一抬，像把银河戴手上，氛围感拉满。上班配正装，干练又精致。官网3190块，今天2.1折，只要699块。追求小众不撞款的姐妹，一定要入第二款镶钻小方表哦。方形的表盘搭配复古罗马刻度，自带赫本式的优雅文艺范儿，戴上它，你就是最有故事的女神。官网3400，现在只要799块。2.3折哟，所有款式都有冷调银色、温柔玫瑰金两色可选。银色清爽大气，不挑色；玫瑰金是显得白皙温婉，大家随心挑选。而我们商城所有商品都是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现在下单还送品牌原装礼盒礼袋哦。手表是最适合七夕，分分秒秒心心相依，每一次抬手看时间都会想起这份心意。送爱人、犒劳自己都是绝佳的选择，来吧，赶紧回复手表，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只有200单哦，别等到七夕那天两手空空，回复手表来进行抢购吧。

0: 诉你
1: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2: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6: 各位爸妈，生孩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有一句特别浪漫的话是这么说的，生孩子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为了给予爱，欣赏生命。不需要孩子多优秀，不用他们为我们争光，只希望这个小生命能够健康快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尽情地享受一次人生，有幸陪他走过一段成长的旅程，就一生足矣。这话听着真的是很动人，可现实往往很骨感。当那个软糯可爱的小婴儿慢慢长大，开始不听话，不爱学习，听不进去劝告的时候，哪个负责任的父母能不揪心呢？焦虑、愤怒、懊悔，这些情绪总会在某个瞬间涌上心头。是啊，脱离世俗去谈养娃的精神追求，多少有点空中楼阁。我们嘴上说着健康快乐就好，可转头就会担心孩子将来没有挣钱的能力，日子该怎么过。说完全不靠孩子养老，好像也未必能够做到。其实啊，养孩子从来不是单向的付出，而是一场相互成全的修行。我们看着孩子从蹒跚学步到独立奔跑，从牙牙学语到侃侃而谈，这个过程里我们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成就感。而孩子呢，在我们的陪伴和引导下，慢慢认识了世界，成为自己。我们教会他勇敢和善良，他也教会我们温柔和耐心。我们为他们遮风挡雨，他也用童真治愈我们被生活磨平的棱角。那些辅导作业时的鸡飞狗跳，那些顶嘴叛逆时的心力交瘁，那些担忧焦虑的日日夜夜，其实都是这场修行里的必修课。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我们和孩子一起跌跌撞撞，一起成长，这才是养娃最真实的意义。最后我想对各位爸妈说，别太苛责自己了，也别苛责孩子，这场相互成全的旅程慢慢来就很好。你有没有在哪一刻被孩子的某个举动治愈了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7: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8: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逼疯美国网友的八分饱到底是多饱？每个国家都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哲学术语，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哲学就是
9: 七分熟到底是多熟？
8: 而对于美国网友来说，这个哲学问题是
9: 吃多少才是八分饱？
8: 这个问题虽说不是很好回答，但是我没有想到美国人民的脑洞会如此的让人想不开。
10: 什么吃到自己已经八分饱了？用鸡有尺吗？
9: 吃到你满80%的方法是在你吃的时候看着你的显示器状态指示器。
8: 面对这个问题，日本朋友的答题思路就清晰多了。
9: 八分饱就是不吃饱。
8: 在日本有句口头禅是腹八分目，指饭后要留点空间可以吃甜点或让自己舒服一点。由于吃饱了容易犯困，为了保住职场饭碗，生存危机强烈的日本人十分推崇吃八分饱的文化。而中国在处理八分饱的问题上多了一丝神秘的玄学色彩。
9: 一切全凭自己感觉。
3: 为什么呢？
8: 八分饱说起来大概是这样的，
11: 感觉食欲得到满足，但胃没装满，还能再吃两口。
8: 究竟怎样才能精确的量化
9: 八分饱呢？
8: 有人尝试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维度来量化八分饱：
9: 食量、
8: 饱腹感、
10: 热量。
8: 由此就诞生了
11: 八分饱教程。
8: 普通成年人达到八分饱，大概需要800至1200毫升左右体积的食物，比如适当粗粮加优质蛋白质加高纤维蔬菜的搭配。同时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在保证营养的情况下，就能实现完美的
9: 八分饱。
8: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点麻烦，由于个体的胃容量差异，1000个吃货会有1000种
10: 饱的感觉。
8: 有人吃两口就饱，有人
9: 饱了还能再吃两口，
8: 有的人饭量
10: 超乎你的想象。
8: 这种个体的差异化把八分饱量化问题推向了死胡同。就在问题陷入到僵局时，中国网友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提出了3种颇有见地的想法，兼具实用性和可

0: 操作性，每一种都闪耀着价值的金光。
1: 阿姨
0: 从嗓子眼里能看到饭就是十分饱，看不到就是八分饱，这个效果哼，解决了如何判断八分饱的问题。
1: 答案二，
0: 就是把吃到的任何东西事先分成十份，只吃掉八份，效果也解决了八分饱的量化问题。
1: 答案三，
0: 进食的历程通常是五分饱、六分饱、七分饱、八分饱、八分饱、八分饱、八分饱、八分饱、
2: 十二分饱，
0: 所以八分饱突破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八分饱吃饭，效果从根本上消灭了八分饱问题。
3: 白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健身练到瓶颈期，怎么加量都没有进步，总以为是不够努力，其实啊，可能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隐形训练环节，那就是睡眠。好好睡觉有时候比多练一个小时更有用。首先，睡眠是我们肌肉的一个隐形修复师，运动的时候肌肉纤维会产生微小的撕裂，而睡眠当中身体就会分泌生长激素，帮我们的肌肉来修护，变得更加的强壮。如果说睡不够的话，那肌肉的恢复不彻底，下次训练没有状态，还容易越练越累。其次呢，睡眠也直接影响我们的减脂和代谢，熬夜或者睡不够，那身体就会多分泌饥饿激素，让你忍不住想吃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还会减慢我们脂肪的分解。当然更关键的就是好睡眠能够提升一个运动的表现，睡得足，神经反应更快，身体协调性也会更好，不管是你举铁的发力感还是跑步的耐力，都会有很明显的提升，相当于给健身加了一个 buff。 那 KBB 给你分享几个好好睡觉的小技巧。第一个呢，就是固定作息，周末也千万不要熬夜，让我们的身体来形成一个规律的生物钟。二呢，就是睡前一个小时远离屏幕，换成纸质书或者是舒缓的拉伸一下。第三呢，就是睡前三小时来结束你今天的运动，避免我们的身体太过于兴奋。睡眠其实是训练的延伸，把我们的睡眠纳入到健身的计划，进步就会更轻松哦。
5: Q Baby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1: 今天早上这个出门的时候呢，这个跟昨天感觉应该就完全不一样了。
2: 确实，你说说你的感觉吧。
1: 昨天你看啊，昨天其实咱们其实前面一直啊，在这个节目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包括咱们这个视频号啊，都跟大家做了这个提示。啊，这个提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有这个下雨的这个天气，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2: 是的，
1: 是吧？大家呢这个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2: 对。
1: 但是昨天呢，这个雨呢，其实在我看来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基本上也就是大概在中雨左右。
2: 是，就这样子的一个雨，特别容易睡着。特别适合睡觉，
1: 合理。
2: 我来说说我这两天替早班的一个心情啊。其实从周一开始的时候，我整个人呢，也很焦虑，担心早上起不来，定了三五个闹钟。后来呢，在我这个早上第一个闹钟起来响的时候，我整个人腾那一下坐起来了。我只不过就一夜没睡嘛，不是什么大事，很简单的，精精神神的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是到周二的时候，确实在起床的时候啊，有那么一点点困难了。包括我起来之后也能感觉到这个家人呢也是睡眼朦胧，睡眼惺忪啊，但依然非常体面的说那个早上吃点啥不？那弄点给你弄点吃的什么的。包括家里的小狗呢也是活蹦乱跳的。但今天就不一样了，我早上起床的时候只有雨声，
1: 对吧？
2: 一片静悄悄。从第一个闹钟到第二个闹钟响的这十分钟当中，我睡了三觉，根本起不来。朋友们，就上早班它确实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今天我也想问问这个朋友们，你们早上都定几个闹钟能起床？毕竟这才到周三，我从来没有觉得时间能这么漫长。麦姐啥时候回来？包括呢，我今天在一边起床一边这个睡眼朦胧中，我也一边在想啊，就是确实早班的主持人们很辛苦，包括每一个起早要这个早早出门的朋友们都挺辛苦的。顺便呢也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这样的话题，有什么事情你真的觉得很难？比如说早起这件事情对我来说真的好难，但别人一直在做到的这件事情，看到别人身上那些一直有的优点但你自己确实做不到的，欢迎朋友们分享分享。
1: 哦，这个就今天话题是吧？我跟你讲啊，这个我内心当中还真的是非常羡慕很多人的这个优点的。
2: 是，别人身上总是有很多优点，但我真的是学不来也做不到
1: 啊。确实，我
2: 像腾霄这种早起，像麦姐这种一坚持几年的这种，就真的就你们天生早班的主持人。这种事情真的是别人学不来的，
1: 这话可以不用说啊，这话可以不用说。我跟你讲，就是我正经，我特别羡慕是啥是吧？我上学那会儿呢，我都特别羡慕身边有几位啊，这特别高级的同学。就是他高级在哪儿呢？就是几个同学分别有几门专业课，那特长啊，这个令人羡慕。就是有一位同学，数学特别好，这个好到什么呢？他不是那种声称的自己这个不怎么看，上课不怎么听，然后考前不怎么复习。有些是属于声称自己考前不复习，上课不怎么听，然后呢自己偷摸咬着牙咬碎牙努力，然后呢考试成绩很好。这哥们儿是真不怎么看，也真就不能说不怎么听啊，就是真不怎么专门复习。他就是啊，临考试之前，我是知道他，他是临考试前把那个课本啊，在这个自己呢再重新大概翻一遍，也不做那个题海战术，然后呢把那些要点呢再自己再捋一遍，自己就能形成体系，然后呢 每次数学考试都稳居年级前几名，这个是我真是羡慕不来，那他太吓人了，这个。嗯。还有一种，还有是什么呢？
2: 这故事好长，等一下，我一会儿快睡着了。
1: 那你自己说。
2: 还有一个，你说。
1: 还有一个体育特别好，说完了。
2: 嗯，橘子特别好。
1: 体育特别好，说完了。
2: 好的，那朋友们也说说吧，身边的朋友身上有哪些优点你真的很羡慕但确实学不来的，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呢刚才我说早起是个优点之后，你看在我们的评论区出现了谁？ VC 小麦
1: 啊，
2: 是不是有些人他天生早起，他哪怕不上班你看他准不准时准点，
1: 那
2: 这确实是有的时候你比不了，这是天赋。
1: 不行，视频连线一下。
2: 这天赋，这是方面，这是没办法。包括呢，在我们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着急问了啊，像是行者2848，还有这小崔8943都在说积水路段有哪些。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基本上我从早上从家到单位这段路上啊，能感觉到现在还是依然淅淅沥沥下的小雨，但是还没有有任何的积水路段。当然，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你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走在哪里了，有没有下雨、有积水的情况，包括呢有拥堵的情况，都可以一并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其实今天和昨天这两天，我感觉啊，走在路上都比我想象中好走非常的多。基本上这个我们这个市政的工作人员也在积极的站在每一个路口，然后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咱们那个经常容易拥堵和积水的路段，就是紫金山立交那个下桥口那一块儿。我下班的时候看到那站了好几个工作人员，而且一点都没有积水，我特别开心。我就觉得就是确实在应对这次的这个暴雨的天气，我们的所有工作人员也都非常的尽心尽责。也希望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如果说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包括有最新的积水点，也可以一并跟我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大家相互帮助一下。像格子就在问说龙子湖的路况怎么样，有积水吗？有朋友在这边的话，也欢迎分享。
1: 哎，是，这会儿呢就说到这个积水点了，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呢这个汇总一下。这个信息是来自于这个正经叔叔。这不是我要倒口，是人家得那公众号的，这正是公安局的这个。
2: 我说你咋还卖起萌来了？
1: 不是，这是公安局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人家这公众号的这名字叫这个。
2: 这正经叔叔。
1: 哎，对，我觉得这首先我很喜欢这个公众号的名字。再一个，我这为什么说单要跟大家拎出来说这个呢？昨天晚上凌晨1点，人家发的这个公众号，专门呢就为了方便今天早上这个大家这个出行啊，昨天晚上凌晨1点发这个公众号，把这个郑州市的道路当中的一些积水点啊做了一个汇总。你看看。人家也很辛苦，
2: 是很辛苦的，
1: 是不是？那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根据郑州市交警的支队的这个汇总信息，目前呢，郑州市市区内啊，这个积水点跟大家呢来做一个汇总。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中原区，中原区的这个积水点呢，分别是有三个，一个是陇海路新田大道交叉口啊，这个是有积水的；另外呢，民义北街涵洞这儿是有积水的；另外呢，在这个工业路。东方路这儿路口是有积水的。再来关注一下二七区呢，是民工路太康路路口、大学路航海路路口、大学路瑶山路路口、大学路绿水路路口、南四环紫金山路的向东的南侧辅道。另外呢，管城区上是东三环的和东三环金代路，还有东三环安庄村口北向南的方向。在惠济区呢有以下几个积水点：三泉路京广涵洞、江山路西山路涵洞、北四环景泰路，还有中州大道国际路的西南角。在高新区呢是西三环三泉路的铁路涵洞，还有药厂街铁西路的涵洞，以及经开区有四个积水点：帅泰工业大道下穿正明高速的涵洞、310国道下穿机场高速的涵洞、第八大街京北六路东侧以及华夏大道黄商村的东口。那目前呢，这个 这是昨天晚上凌晨1点左右啊，这个郑州交警的汇总的一些信息。
2: 是的，
1: 其中呢，这个有多个路段呢，其实已经是连夜的有这个市政啊和我们交警部门呢，在现场呢是有警力的值守以及抽水机的这个作业了。那今天呢，跟各位做一个汇总，各位呢，您在规划路线的时候呢，也可以提前绕行，或者是您直接在郑州交警的这个信息上来进行查询。
2: 是的，欢迎朋友们可以直接查询一下，包括有朋友在问到高速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来查看一下，在出行之前提前规划一下路线。蔓延说，这么早你们不睡觉吗？还是说你们这会儿是个 AI 啊？
1: 您是这看来估您应该是新关注我们啊。我们那个
2: 不早了，
1: 每天的这个直播呀，我们是早7点到9点。
2: 是的，
1: 我说的是视频直播啊，早7点到9点，然后呢这个晚5点到7点。
2: 也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新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都可以直接点一下我们左上角的蓝色小头像，点一个关注。点完关注之后，每天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基本上你的手机收到我们的一个推送。不辛苦不辛苦啊，单纯命苦嘛。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刚才也有朋友在问到说，今天准备来郑州，想问一下这会儿郑州的雨下的大不大。跟大家说一下，这会儿郑州雨下的还行，基本上是小雨的一个状态。当然这个确实天气它说变就变。建议
1: 确实是变了，我看专门看了一眼这个实时天气。天气啊，
2: 对，
1: 这会儿是天气实时天气显示的是大雨的天气，
2: 已经大雨了是吧？所以说朋友这也得实时关注，然后这个最新的路况信息、最新的雨情，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一并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大家相互帮助一下，也早点到单位打卡，别迟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 Baby 一起运动。

0: 起来 ，Q 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有没有觉得一首对的音乐能够让你的训练状态完全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你运动时候最亲密的声音伙伴——运动耳机。运动耳机该怎么选才能让它真正的成为你的助力呢？首先，第一个关键呢，就是别只看防水等级，要看抗汗腐蚀设计。运动出汗是持续的，盐水对电子元件尤其的苛刻。你可以留意耳机充电触点是否是隐蔽的磁吸设计，或者机身接缝是否是经过特别密封的处理，这比单纯的防水等级更能反映它在真实运动环境下的一个耐用性。那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它稳固，不只靠耳翼，更靠重心分布。为什么有些耳机怎么甩都甩不掉？秘密就在于它的重心紧贴耳朵，而非悬在外面。那挑选的时候呢，可以来观察一下耳机腔体是否是足够的贴耳，或者呢进挂式耳机的配重是否是均衡的，这才是隐形佩戴感的一个物理基础。当然，第三个关键点呢，就是环境音的模式一定要智能调节。好的环境音模式不是简单的放大所有噪音，而是可以智能过滤风噪，同时呢清晰传递人声、车声等关键的信息。这一点对户外跑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听音乐的时候是安心还是分心的。希望这些藏在细节里的思路能够帮你拨开迷雾，找到那个最懂你也最适合你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0: 我们的同事马远啊，给我们发来了语音啊，我们来听一听。
2: 麦姐腾霄，早上好。我从西环金水西路到秦山这一路，感觉应该已经不是小雨了，这会儿但也撞上大雨，应该是中雨啊。互动一下，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一直为爱发电，但一直非常非常的有活力、有动力，就好像怎么样都打不倒他的斗志，学不来，学不来。
1: 哎，他刚才说的是哪在谁身上发现的这个？
0: 小麦你好。
1: 行。那就是下午的会我能当主任不能？
0: 能
1: 当一会儿主任是吧？
0: 你主持一下这个业务工作会议，
1: 想想都有点兴奋。
0: 对，
1: 没当过这么大官。
0: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等下我整一套西装，我穿。
0: 但是这个感谢这个马远啊，
1: 是的，
0: 这个你也没说匿名，你看，
1: 也确实，关键是这是我们同事也他不是早班吧现在，但起早啊，上班也早。
0: 这个说实话，就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啊，我其实不太愿意啊，在这个节目当中播放一些这个优秀这个男同事们的这个互动的，容易把我比下去。
1: 你这哪会？
0: 但是我
1: 会不是？
0: 但是我是觉得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你羡慕别人的时候呢，真的就是点真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我最近看网上有一个这个说法，就很多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往往你嫌弃的，反而是别人求之不得的，
1: 哦，
0: 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换一个角度思考啊，真的就是我们要多看自己拥有什么，而少看自己这个没有什么。你像这个有的时候呢，我羡慕这个老杨的那种精气神，这老杨的这个精气神真的是让人觉得呀，简直是能量爆棚。
1: 就有的时候你没办法，活力四射。每次就是我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只要老杨推门进来，和所有人推门进来的感觉不一样。
0: 是。
1: 对，腾霄推门进来的时候，就迈着那种慢慢的这种四方步，一步一个脚印的慢慢走进来，静悄悄的。老杨不是，老杨是跳进来的，基本来说都跳得不能形容，是飞进来的。
0: 因为我跟大家说，我跟老杨啊，有时候我们俩还一块打球。你别看老杨年纪大，
1: 是，
0: 但是老杨在球场上啊，那种活力啊，简直可以用凡人来形容。就是为啥？就是他的那个打，我们一块打篮球，你看啊。我们打篮球有这个技术性，有速度性，有力量性，
1: 是，
0: 有偷懒摸鱼性，
1: 是你吧？是，
0: 我当然啊，是一个综合能力比较强的，各个这个技术水平呢都比较均衡，但老杨是属于啥呢？
1: 他属于
0: 老杨是让你防到不想防他行。
1: 就是确实，他是在很多时候，
0: 就是他能给你他带球之后啊。他就来回急停加速转向，急停加速转向，急停加速转向，急停加速转向，然后他也不做什么投篮动作，就是反复急停加速转向，然后呢把防守队员的心理和体力双重折磨透顶，不想防他，哥你透吧。
1: 那基本上老杨在球场上和他的生活力，和他在节目当中
0: 活力满满，
1: 那就是呈现的一个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胖鲶鱼，你抓也抓不住啊，整个人的灵活性极强。
0: 我要是老杨，我这会儿抽出40米的大刀，我冲着直播间我就来。
1: 我第一次跟老杨搭档的时候，老杨在节目当中那个活跃的那个状态啊，我说实话，作为一个年轻人，比他年轻至少十几岁的人来说，跟不上。后面小碎步倒腾着，根本跟不上。确实，老杨那个活力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羡慕的。
0: 哎，是。
1: 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确实我少一点这个老杨那种精气神儿。他那种无论是在几点钟起来，无论是在几点来到这个节目当中，依然整个人活力四射、热情满满那个状态，麦姐都比不过，说实话，比不了。
0: 有朋友吐槽我，说老王不做 不做节目依赖出卖老杨算长大吗？
1: 很难长大，就是你要说这话的话，
0: 那没有办法啊，
1: 没办法。包括呢，也有朋友在问到了，乔飞说郑州下雨了吗？刚才我们的同事跟我们分享到说，这会儿正下了雨，而且基本上是一个中雨的一个状态啊。
0: 我给大家也看一下，再看一眼这个实时的这个天气啊。目前呢，我手机里显示的啊，郑州市的目前在，因为我们这个广播大厦身处是金水区嘛，显示的是大雨的天气，而且呢，从这个降水的这个情况上来看呢，这个目前大雨的这个天气呢，应该是在整个上午都会基本上覆盖，
1: 是的。
0: 然后到中午开始呢，会逐渐的可能从目前降水的预估上来讲，从中午开始呢，会有一个逐渐的开始减小的这个过程啊。但是从今天整体来看啊，目前从下午应该是从中午的11点左右开始呢，会变成中雨左右，然后到下午3点呢会变成小雨，但是到下午4点开始又会变成中雨，到晚上7点左右呢又会变成小雨，到晚上呢可能会短暂的，在7点左右呢会短暂的这个稍微雨停一会儿，到晚上8点之后呢转为小雨，晚上9点呢又会转为中雨，大概是这么一个天气的降雨量的这个预估。
1: 基本上就是说一天断断续续都是有雨情的，
0: 对，如果不准不能赖我，
1: 对，包括这个每个区域可能下雨的这个雨量也不太一样，所以说建议朋友们现在在路上的话，走在哪里方便的话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这个雨情，
0: 是，
1: 包括通行情况都欢迎朋友们一并分享过来，
0: 对，
1: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包括呢这个杨仔在说，都说哎，上班是你，下班是你，隔天上班还是你，他说莫不是下班你还在吗？
0: 这就是应了那首老歌，是你是你还是你，哎，就这首歌的名字叫啥你能说出来吗？
1: 是你
0: 想着你也说不出来，
1: 这什么歌曲啊？这有点年代感了，
0: 相当有年代感，这歌恨不得年龄比我都大，
1: 叫
0: 牵挂你的人是我，他的这个第一句是这么唱的，舍不得你的人是我，看不够你的人是我，
1: 能听出来，大爷这会儿已经想唱歌了，
0: 不想
1: 臭蛋河就说话不多说，大脸猫唱首歌提提神吧，早上起的也早，也行，
0: 那不可能，这个但凡要是我们 QQQ 老师演唱之前，这种黄金广告位必不能放过，
1: 一定是得先卖卖货是吧？
0: 对。
1: 当然这个朋友们也有在分享路况的了，方就在说金水路大石桥上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有3车并排的刮蹭，那基本上金水路大石桥东向西的方向有3车刮蹭的话，那金水路这一条路，东向西的位置估计都会，
0: 通行可能都会受点影响，
1: 是的，
0: 效率会受点影响。
1: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在桥上现在是3车刮蹭的话，这个如果你来得及转桥下，你可以走桥下的路段，可能会顺畅一些。
0: 是，
1: 包括现在能看到这个市区当中啊，在农业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南阳路这个位置，以及陇海快速路西向东的方向，从过了紫金山开始，一直到中州大道，都是有点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
0: 哎，是。
1: 那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欢迎你分享更多的路况信息。
0: 对，来自郑州交警的这个信息显示呢，目前呢在远航路的东西双向目前拥堵呢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啊，也提醒各位如果您要走远航路的话呢，可以提前的绕行。另外雍州路目前呢也是从洪泽湖大道到镇港11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有拥堵的情况。
1: 是的。
0: 另外呢在主干道方面，像京广路南三环陇海快速路纬五路目前呢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是基本畅通啊，咱们注意行车的时候呢保持安全的车距，保持合理的车速。咱们也给大家汇总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这个通行的情况。因为降雨的原因呢，目前呢禁止7座含7座以上客车以及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有商登高速的卫士北到杞县南，连霍高速的开封东到兰考，大广高速的射梁到通许东，还有日兰高速的固阳至兰考西，以及安罗高速的卫士西站， 正明高速上的杏花村站至杞县站，兰南高速的二郎庙站和卫戍站，另外呢，沿黄高速的考城南站至葡萄架站，兰沈高速的宜丰站、西寨站以及板木站，在郑州周边呢，连霍高速的沟照站至巩义站，目前呢也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除此之外呢，因为下雨的天气，禁止货车车辆上站的路段呢，是在正滦高速的夹县站至瑶山西站。另外呢，因为下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有许昌的辖区在正滦高速长葛西至禹州南，阎洛高速的长葛西至禹州北，新乡辖区的河宝高速的长苑北站。在郑州辖区呢，同样也是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货车上站的路段呢，是焦塘高速的巩义青龙山至白平，阎洛高速的君照至登封东，商登高速的古城县衙至皇帝宫，郑绍高速的郑州西南站至唐庄站，沁宜高速的康甸站。除此之外呢，还有在郑州辖区当中呢，离我们相对来说呢，可能大家像近一些的，像郑州西南绕城高速的莲花街站是东三环南站，安罗高速的官渡站至机场东站，还有商登高速的新村站至港里站，正明高速的正安站至姚家站，正云高速的广武站，以及正滦高速的郑州侯寨站至新郑西站。那这些路段呢，是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和货车上站的车辆。
1: 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高速两个字，我们帮大家也汇总了此时此刻的高速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包括也提醒大家这个出行之前先查行好自己的这个路线啊，再出发。而且呢，在这个雨天开车的话，也开启雾灯、近光灯，包括示廓灯，还有前后尾灯，并且遵守规则，就是能见度小于200的时候，车速不要超过这个每小时60公里，和前车你保持一下距离，特别是走高速的时候，你至少保持100米以上的一个距离。
0: 是，
1: 当然这个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也建议朋友们这个减速慢行，方便的时候。坐副驾驶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你的通行情况，
0: 是
1: 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7: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正中呢大概是3.5个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恒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B。在节目一开始 ，BV 就说，要不然咱今天要不然不唱了吧？
1: 唱这个你就能听出来自己也心虚。
2: 他说，毕竟下雨天啊，他说哪儿都是湿的，大家心情也普遍一般。说要不然二位就不献丑了吧？
1: 那要真的这种天气是特别适合唱一首麦姐的这个代表作，
2: 叫做
1: 《潮湿的心》。
2: 就其实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今天不是在聊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我们值得学习的优点吗？
1: 是
2: 那些学却学不来的优点是什么呢？我身上的优点就是听劝。朋友如果说咱们要不然不唱了吧，太开心了，我说我可以下班了，
1: 是吧？
2: 不是这样的，没事的啊，朋友们。包括这个
1: 没事了，我们硬唱。
2: 这个包括刚才那个小兵2010也在说，说贝老师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一展歌喉的机会。他藤枭躺着就中枪。不是这样的，咱们这次节目当中啊，就是如果说不想听，不唱。
1: 对，
2: 今天说到做到。
1: 这说到做到，对，
2: 把伴奏都关了，绝对不唱，一会儿清唱。
1: 突然硬气，你知道也可吓人，你知道突然硬气也可吓人。
2: 完了之后的这个，也有朋友在说，想问一下，说东区路上有没有积水？东区路上暂时还没有听到有朋友。
1: 目前这个是这样，一个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还没有给我们反馈。如果有的话呢，各位您可以在这个微信平台或者我们4999的视频号啊，这个来进行这个信息的这个反馈，我们也及时的汇总给大家。
2: 是的，
1: 来自郑州交警的官方的信息的这个郑州市的积水点的汇总呢是有35处啊，其中有16处呢是目前的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封闭断行，保证大家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处置了。在这个官方公布的35处积水点当中呢，是没有东区的积水点的。
2: 是的
1: 啊。
2: 当然朋友们有东区的朋友们走在路上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包括雨情也可以分享过来，因为确实在咱们郑州每个区域的这个下雨量可能也不太一样啊，而且都是一阵一阵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了。包括刚才有朋友在说，像是杨仔呀在说，最早听老杨直播的时候，他说当年我还是个孩子。
1: 当年
2: 对，他说现在呀我孩子都俩了，老杨还是那么的年轻。确实老杨刚才也说了，我们就是羡慕老杨身上那一种年轻态和活力。当然这个确实在心态上老杨非常年轻了，在长相上
1: 也年轻，
2: 也年轻，也年轻，
1: 至少比我年轻。
2: 他至少他是用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他对自己舍得呀。昨天我跟老杨聊天的时候，老杨还说我确实我对自己好，包括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他说我们家那个衣服我爱收纳嘛，就你看眼看着马上这立完秋之后天气要凉了，要把这个冬天的衣服再拿出来了。他说因为我的衣服非常多，比我媳妇儿的多多了。我在我们家
1: 他家庭地位这么高吗？他
2: 就是我在我们家，我就属于这种在平时生活上面爱倒腾，也不是因为别的，就是确实衣服太多占地方，媳妇儿衣服没地方放了。这老杨有的时候他对自己特别好，他确实在生活各个方面都精致。
1: 对，
2: 他舍得就买黑白绷带，这个事情我曾经都咬牙。但是确实在我们的商城带来一些福利之后，我觉得我也舍得了。朋友们也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赫莲娜黑白绷带的一个面霜礼盒的一个套装了。
1: 是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赫莲娜，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是吧？这个高端的品牌，平时呢反正我呢是专柜那边呢我都不敢往那儿凑，因为都知道它这个价钱呢确实贵，但为什么价钱贵呢？肯定也是因为效果好嘛。所以说呢，那个您回复大牌就能看到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硬货了，赫莲娜黑白绷带的面霜礼盒。但是今天呢在我们广播端呢，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绝对会给到大家一个啊这个让大家非常惊喜的这个价格。首先呢咱也给大家简单说说这个黑白绷带吧。先说这黑绷带，应该说是赫莲娜家的这个非常知名的一款产品了。
2: 是的，
1: 为啥叫黑绷带？因为它就是晚上用的，专门做这个深层的修复，30%的玻色因配合 绷带技术啊，养后屏障，淡纹紧致，夏天用呢也是润而不油。
2: 是
1: 啊，您用完之后早上起来整个面部的肌肤状态呢饱满透亮。再说说这个白绷带，
2: 白吃白片啊，
1: 好老。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综艺，是啊、是谁吴昕，咱一个同行、就是在综艺里头，他就说他有一次他感冒了，然后他就跟他工作人员说，你帮我买一个那个治感冒的，就是那个白天吃白片晚上吃黑片那个、然后因为他工作人员年轻啊，
2: 是
1: 人家说
2: 这是啥
1: 药，他说这你都不知道吗，这个治感冒呢，
2: 对
1: 是吧，然后呢后来一搜此药已经停产了。
2: 嗯，确实很多年轻人没赶上我们的好时候。
1: 这就很有年代感。
2: 是，就是刚才我那话一说出来，零零后的这个身份地位也不保了。
1: 哎，确实是。
2: 对。
1: 然后呢咱就既然说到这个白绷带了，咱就说白天用啊，主打的就是防护抗老，能退红抗刺激，质地也更加的轻，吸收快，不闷痘，后续跟妆也很服帖，也是特别的适合夏天。所以说呢，黑白搭配效果翻倍。哎，这词儿好，
2: 是的，
1: 押韵啊。
2: 基本上这个之前我都只买黑绷带，因为你要让我白天白绷带，晚上黑绷带，两个太贵了，不太舍得。但现在既然我们有了这个套装之后，朋友们，你两个一起用，你马上能感觉到这种 buff 叠满的感觉。
1: 哎，是。
2: 而且呢，它一套之前是50毫升嘛，各50毫升，总共100毫升，然后一套是要700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连我。像我，都不接受。但今天我们的商城一套只要999元。
1: 哎，是的。
2: 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了，你在专柜是拿不到的。今天你是能通过999拿到黑绷带加白绷带两瓶的正装。当然也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是因为首先我们给大家今天带来的这一批是包装上面有一点点微微瑕疵的。如果你自己用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你介意，你说那个小盒子那个、上面稍微有一点小磕碰，我送人不好看，那就不要囤了。
1: 哎，是，
2: 这个因为价格真的压得非常低了啊，而这个自己用的话。